0: 报自来水公司维修了，可能是近几天自来水公司将派技术人员现场勘察漏点，然后进行维修。
1: 嗯，米科长，刚才你在介绍相关情况的时候呢，我也在看现场的照片，我注意到就是刚才也正如您所说，有个别业主他私自改造的这个插座比较隐蔽，在一个这个相当于是这个供电设备箱的内部，外面还有一个盖子，这块的话可能对于物业日常的一个巡查，这个倚仗的权重是比较大的，他们需要尽心尽责的去做好一个巡查巡检工作，特别是对于这种比较隐蔽的，可能还需要物业这边多费心，可能您这边是不是跟物业也再核实再强调一下。另外一个，我注意到刚才您在讲到这个地面的这种充电设施设备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疏堵结合，一方面是把这种私自改造的这种情况要杜绝，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要建设这个公共充电桩，以便于业主能够有充电的地方，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避免就是后续他们再去私自改造这块的话。我想和您了解的是，后续有没有一个长效的一个回访机制或者说是核实机制，比如说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您这边或者安排工作人员跟物业再做一些对接，了解一下他们相关工作相关整改一些设施这个措施的一些落实情况有没有呢？
0: 啊，这事我们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持续跟踪，可能是过个就是我们给了两个月的整改期限，现在还没有到，两个月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进行继续跟踪这个问题的反馈情况。
1: 嗯，好的，这点是很明确的，会有一个后续的跟进。
0: 对对对。
1: 嗯，好的。没问题。那这个的话，我们也请记者也和您保持一个联系，我们随时把后续的一些情况和信息做一个反馈，同时也向周女士来做一个回复。如果说她有其他疑问的话，我们也请记者和您这边时刻保持一个联系对接。裘燕，线上呢先和您连线到这里，马上稍后再接入。接下来米科长，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和您再做一个线上的一个联系，是关于蔡先生反映的。今年二月啊，蔡先生就反映这个大润发停车场靠近议事路出口的这个区域，这一片区域，他不仅停放车辆，还堆放杂物，这些杂物里面呢有易燃易爆物品。蔡先生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向12345去反映了。当时是人防工程管理处给出的回复是，他们会督促大润发加强管理。那么目前的管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米科长，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线上，当时肖主任肖云峰主任也回复说线下会去核实这块情况。我们好，我来看一下，我们先来连线记者唐杰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进展。唐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就刚刚叙述的这个问题啊，在其实放假之前，人防工程管理处呢已经对接了大润发他们这个管理单位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那么在国庆假期之后，我也又一次和人防工程处工程管理处了解了一些情况。相应的一个处置对接工作已经都做了。那么在10月10号的时候，我又一次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头看。当时看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和我第一次去现场看的时候这个差别不大，因为呢这块区域就是蔡先生反映的这块区域呢，它的这个卷帘门依然是落下来关闭的一个状态，我是看不到那个内部结构它到底是停放了车辆还是说堆放了杂物的。目前这个情况我看到的是这样啊。主持人。
1: 好的。和我们当时上线的时候报道的内容是类似的，我们因为这个卷帘门是关闭的，我们记者无法查看里面的这个物品的堆积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做清理整理。米科长，您是否了解这个信息呢？
0: 那个是9月30日上线之后呢，我们市人防工程管理处，也是立刻组织对大润发人防工程现场核查，发现人防区域，再次出现了就是过那个春节前的那种问题，就是堆放手机车、这个货架等杂物的情况，经现场向工作人员了解，那商场中秋、国庆节假日客流量较大。为了满足市民节假日购物需求，备货较多，它的仓储空间不足，临时进行着占用。当日的下午呢，我处就联合属地宝塔路街道约谈了，大润发的负责人，责令呢这15个工作日内完成人防区域的杂物清理。同时要求健全人防工程的常态化自查管理机制。10月8日，现场复查。现场的清理工作呢基本已经完成，剩余的是零星的一些收尾工作。在整改期届满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准备开展核查检验工作。至于记者回访时该

0: 区域的卷帘门关闭问题，是该商场的停车场已满足日常的停车需求，该人防工程呢暂时就是不对外开放，商家为了加强安全管理的日常管控措施，进行的关闭，就是相当于是封闭使用管理，但未违反人防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它可以是封闭的，但是不能是堆放杂物的，特别是占用这个人防工程区域的一个堆放。
0: 哎，对，
1: 米科长，超市方给您的回复，给您的理由是说，备货较多，所以临时堆放做了这个安置货物的一个区域。这个理由，说实话，确实是一点也站不住脚。不能，如果说都以这样的理由的话，那这个人防工程区域的管理的这个严肃性何在呢？我觉得，这块工作，尤其是它后续的这种，容易反复出现的这类问题，可能应该是作为您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我们回访的时候要把它核实好。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早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蔡先生就去反映了，而不是说我们到了上线才去关注，才去跟进它，对吗？
0: 对，
1: 我们也请记者，唐杰还在线啊，我们也请记者线下和您这边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关于这个后续杂物确实是不是已经清理到位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长效管理上有没有像刚才那样有一些这个新的落实举措，有一些这个整改要求有没有落实到位，米科长这块还请您线下多关心好吗？
0: 好的，也是我们也是为了避免人防杂物违规堆放的问题的反弹，就是我处已经是联合了属地街道，对大润发负责人进行了普法教育。那商场负责人承诺不再堆放杂物，并加强这个日常的安全管理措施。而且针对商场节假日备货占用人防工程这个特点呢，就是刚才这个记者也提到的，后期我们会加强节假日前对该工程的检查力度，防止这种违规堆放的问题反弹。
1: 好的。有这样的几个举措，我相信这类问题应该是能够通过这样一次我们的一个报道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解决。米科长这块的话，因为我们时间关系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更详细的情况展开来讲，后续的话呢，如果有进展或者有什么需要再做回复的，我们线上再和您做连线好吗？
0: 好的。
1: 好的，线上先和您说到这里，唐杰再见。
2: 再见。
1: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依然是上线的跟进。在上线节目当中，我们收到这个旭辉时代城小区居民反映的一个情况，说业主无法在小区人防车位申请安装充电桩，日常的用车呢是受到影响。9月30号，市发改委上线直播节目当中，国防动员设施管理科的科长刘坚在线做的答复是，人防工程用这个作为地下停车泊位的是可以安装充电桩的，但是不能破坏人防相关的设施设备。所以呢，对于居民反映的情况呢，会和住建部门去对接，妥善处理。现在呢，我们再次来连线市发改委国防动员设施管理科的科长刘坚，请他呢来介绍一下后续处理的情况。

0: 那么它的建设主体呢，我们也会的呢在予推进，力争呢能够年内呢能够具备充电的条件。在此呢，我还想呢跟广大市民和主持人呢报告一下，为完善优化完善充电桩的全链条的管理呢，促进我们整个的充电市场的规范有序的管理，也就是在节后长假的第一天4月8号，市政府呢已经把这个充电桩的建设运行管理的职能划归我委，也就是说呢，此前这项工职能呢，还不是我们来负责推进。我们呢正在进行的相关工作的移交工作，从这个月开始呢完成相关的交接，我委呢也将从呢宏观协调的推进转向了直接管理。那么下一步呢，跟广大市民报告一下，我委呢将优化充电桩的基础设施规划，强化呢对建设运营主体的管理，对目前呢一些闲置的、损坏的、僵尸桩开展呢拉网式的排查治理。努力实现呢我们主城区1公里半径范围内充电基础设施的全覆盖，其实呢提高呢我们充电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那么对这个记者提出来，对市民提出来的这个景区三山啊、南山啊，重点景区、重点区域的充电桩呢，我们呢也计划呢纳入全市的充电基础设施的重点任务，常态化的呢进行了对接，按预度呢调度，及时解决呢这个建设过程中的呢相关的矛盾和问题，尽快的呢完善全市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配套，保障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的呢充电的这个出行的需求。
1: 好的，
0: 主持人，你看。
1: 好的，杨科长，您的表态和承诺我们都听到了。相关的工作，我们相信这个我们政府部门的这个职能转变和交接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运作，把相关的工作的效率提得更高。这块的话，我们充满信心。但是，相关的工作也确实正在进行当中，可能还请您线下一方面做好这个核实和回访。这块的话，今天会有一个这个调试的一个跟进。我们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联系，稍晚一些请他再联系您，了解一下这个调试的一个结果，看看是不是确实的在今天投入使用了，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另外一个就是后续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其实都是宏观上面上的，有当然也有细节的，这些我们也仍然在关注这块。其实在9月30号上线的时候，我相信您也有很深切的一个感受，就是充电桩确实是这个市民非常关心关注的，也非常需要的一个这么一项基础设施，它现在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影响还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充电的这个领域。我们想这块等相关的职能交接完毕之后，或者说有了这个相关的职能全部落实好之后，我们到时候请您或者说请这个发改委的相关的部门的领导，对于这块工作再做一个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一些介绍，把我们的一些新的工作新的一些计划都向大家做一个通报和介绍，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1: 感谢您的反馈。今天线上呢，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1: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政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丹南新村顾先生反映的问题。顾先生说啊，这个丹南新村小区附近有一段围墙，有墙皮脱落、墙体倾斜，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但是呢，小区居民也不知道应该是哪一个部门来负责处理啊，非常的着急。节目组记者呢到现场去查看情况，我们来连线唐杰，了解一下他看到的现场情况是什么样的。唐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顾先生提供的线索，我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建蔽街道，随后街道呢也是快速反映，请属地村委会核实到了顾先生反映的这个围墙的地点，当天就设置了警示标牌，提醒来往的市民注意安全。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对接了围墙的

0: 产权单位镇江交通产业集团，请他们尽快采取措施。在10月9号呢，我和交产集团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现场，当然他们的工作人员可能已经是不止一次到现场去调查核实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了。
1: 嗯，
0: 在丹南新村小区的旁边呢，有一条无名路是紧挨着这个围墙的。根据属地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描述啊，这条无名小路呢，它是从小区通往学府路小学以及学府路等这些地方的。早晚高峰期的时候，人流量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9号的下午呢，我们在现场的那段时间也看到有电动车、有行人从这边通过。那围墙圈住的这个地块呢，其实面积还是比较大的，目测不出来。可以看到这个围墙的东侧以及南侧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墙皮脱落以及墙体开裂和倾斜。顾先生认为存在危险的主要就是东侧的这段围墙。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围墙呢，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这个围墙还要再高一点，它达到了4米多、
1: 嗯、
0: 就一般的围墙它不会有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啊。
1: 嗯，
0: 东侧的整个这个墙体它是和这条无名小路是平行紧挨的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所以呢顾先生又觉得这个危险得去排除一下。
1: 嗯，
0: 因为他比较担心万一哪天不知道这个围墙倒塌了，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事故。主持人。
1: 嗯，好的，顾先生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到，重点提到就是这条路，他们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放学都要必经这条路，确实对于这个问题的担心。嗯，我们来连线镇江交通产业集团资产运营部的经理孙文广，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孙经理您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接入到直播间了。您那边的声音是不是能关闭一下？
2: 喂，
1: 哎，孙经理，您好。
2: 哎，
1: 您那边是在听收听广播吗？
2: 对对对，我在听到连的线呢。
1: 您把广播关掉。
2: 我没听广播。
1: 我这边听您的声音回响比较大。
2: 哦，可能是我的手机有点小毛病呢。
1: 您是在用蓝牙耳机在接听电话吗？
2: 没有，我这次用手机跟您对话的。
1: 哦，您是直接拿着听筒在接电话的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哦，好的好的，我这边跟您的收声的效果不太好，有这个比较大的回声。哦，好的，这样孙经理，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处理的情况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那个特别感谢顾先生啊，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收入啊，这个就是给予这个提醒啊。我们是上个月9月30号这个接到这个建门街道啊一个电话的这个提醒。
1: 嗯，
2: 然后我9月30号我们就安排专人到现场去看了，正好呢又逢到国庆一上班呢，我们呢这个到现场呢，这个组织啊，这个施工队啊，到现场查看，查看到目前来看的话，总的原因呢，现状呢就是刚才跟顾先生所说的，有个墙体脱落，包括这个缝，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墙体已经出来了。那么这个材料呢，一个呢就是呢，这个围墙的话，这个我们接管以后已经是填了永久设施，这个墙体脱落崩坏了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院子里面的话，都长大了以后，我去把这个墙体啊，把这个挤开来了，挤开来了。
1: 嗯。
2: 第三个呢，就是外部的话，我们也查看了，有局部的位置啊，原来有土，老百姓啊长一些这个榕树啊。把土也扒了一部分，这个导致呢墙体的根部啊也这个显露出来了，反正就是多方面原因吧。
1: 嗯，
2: 那这个呢我们是上个月查看完了以后，目前呢就是我们这个工方案的话，整个事情啊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昨天的话就安排这个专业队伍啊已经开始进场了，因为我们现在建一个消防隐患，那昨天我们人员进场了，对这个局部开裂的有土的位置啊，先把这个围墙先把它盖起来，拆掉的话呢，我们这边就是解决方案啊，做单呢，因为围墙比较大，比较重啊，这个也考虑到老百姓的安全嘛。我们呢，一个呢就是做单施工，第二个呢，那就是现场啊，这个人员他这个接触流量比较大，他们现场呢还做好这个安全的工作，那这个是我们，那是我们可以卖，但是要确保这个人员安全。
1: 嗯。好，
2: 这个放心啊，其实顾先生也放心，我们这个要确保我们顾客 安全啊。
1: 嗯，好的，好的。
2: 啊，这个要将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花这么长的时间把它修完，也不能太久的，这个材料接触不方便，那我们要保证施工嘛。
1: 好的，孙经理，您的电话这个效果实在是有限啊，我们把您的电话先切出来，我们和唐杰再做一个简短的连线。唐杰还在线啊？
0: 是的。
1: 嗯，刚才孙经理介绍的情况，我们虽然可能信号这个电话收声效果有限，但是我们大致了解到，就是一个他的已经进场在施工在维修了。另外一个是这个维修的期限大概是一个多月两个月，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线下呢，您跟这个孙经理这边再做一个核实和确认，看看这个时间方案是不是这样，然后以便于我们现场再做一个回访，同时也向顾先生做一个回复。另外的话，因为节目时间关系的话，我们线上呢可能跟孙经理这边暂时无法再做进一步沟通了，请导播跟孙经理再回复一下吧，我们这个电话先切出去。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唐杰，线下一方面把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做一个反馈，把这个前后的情况包括这个现场的一些照片什么的，我们把它都留存好，以便于我们节目组做好台账。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把这个核实到的一些情况最新的一个进展，跟顾先生他们几个居民再做一些这个回复和反馈，我们也做好记录。
0: 好的，主持人。
1: 这块的话应该说整个的工程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他已经进场了，后续有什么进展我们及时在线上再连线反馈。
0: 嗯，好的，主持人，
1: 嗯，
0: 我们跟进的，
1: 今天现场先和你说到这里，再见，
0: 再见。
3: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

0: 德国往国际机场。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晴到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16度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开心杂货铺》和《天下故事会》。
1: 九治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5: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6: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7: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8: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9: 开心杂货铺啊。
8: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9: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1: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2: 铁柱心血来潮，想测试一下女儿能不能理解清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于是

0: 我要是以后混得不好，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兄弟。
1: 听了这话，大头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说道，这么多年的感情，不管你混得好还是不好，欠我的钱你都得还呐。
0: 昨天晚上，老王媳妇儿跟儿子聊天，儿子啊，以后呢是最疼老婆还是最疼老妈呀？
2: 老婆可能有很多个，但是老妈只有一个，当然最疼老妈啦。
0: 听了这话，老王的媳妇儿欣喜万分。这个时候，一旁的老王悠悠地说道：“
3: 你要是疼我的话，我可以让你多很多个妈呀。”
1: 铁柱老婆说她的一个朋友是强迫症，下楼了总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总觉得空调没有关，楼上检查一遍，再下来又觉得哎呀是不是没锁门，又得回去检查一遍。
0: 老公，其实我也有点强迫症，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你说对吧？
1: 对对，你倒是不严重，一般你都是让我回去检查一遍。
0: 公司几个同事都在抱怨婚姻的禁锢，怀念单身狗的轻松时光。这个时候，老王过来说：“
3: 人呐，还是要现实一点的嘛。你看，我就不抱怨，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准明显提高了嘛。”
0: 哥几个那是嗤之以鼻呀，分别说道：“行了啊，吹吧，你就嫂子那样。哎呦，你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3: 耶，我可不是跟你们说瞎话。”我是有三个明显提高的证据。
0: 啥证据啊？
3: 体重、血压、发际线。
1: 昨天大头去相亲，对方穿得很妖艳，头发红一绺蓝一绺，可能是看大头穿得很随意，不像是有钱人，都没有正眼看大头，一直在低头看手机。这个时候大头心里很不爽。
0: 有房吗？
3: 三房两厅，市中心学区房，
0: 还行。车呢？
3: 奥迪 A6。
0: 这个时候，女孩收起了手机，抬着头说：“那存款呢？”
3: 存款不是很多，七位数吧。
0: 女孩已经开始面露喜色了。那工资呢？
3: 税后月薪5位数。
0: 不错呀，我好满意。
3: 好的，阿姨，那你闺女到底什么时候来呢？
1: 一大早，亚楠爸妈就在吵架。老爸说亚楠胖了，你看你腰都有你妈那么粗了啊！我真后悔当初找了你妈，她腰那么粗怎么全都传给你了呢？
0: 听了这话，老妈在一边不服气地说道：哼，我也后悔找了你爸，长了一个猪脑子，也遗传给你了。
1: 一时间亚楠恍惚了。
4: 爸爸妈妈，你们俩这是吵架呢还是骂我呢？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媳妇儿和女同事一起出差，这天晚上同事给她老公打电话。
11: 亲爱的，你没发现今天月亮特别圆吗？
10: 可惜月圆人未圆，我们两个没在一起。
11: 铁柱媳妇儿一听，真浪漫，于是她也给铁柱打电话了。老公，你没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圆吗？
10: 结果电话那头的铁柱来了一句，咋的了？你要变狼吗？

0: 铁柱的老婆已经有不少包了，但是他今天上网又买了一个。
1: 老婆，怎么又买包啊？多少钱呢？
0: 哎呀，不贵，才3000。
1: 看铁柱要发火，老婆赶紧说
0: 啊，我这有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1: 哦，多少钱的红包啊？
0: 那个2.6块。电梯里，小屁孩看了大头一眼，叔叔好，叔叔你真帅。
1: 大头心想，咦，这家孩子啊，教育真好啊。正美着呢，就听孩子的妈妈说，
0: 那个大兄弟啊，我们刚从老家来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就会瞎说，看谁都说帅，很不好意思啊。老妈跟大头抱怨手机用了好几年不好用。
1: 有什么问题啊？
0: 摄像头不清楚，照相不好看。
1: 于是大头果断地给老妈的手机上装了一个美颜相机。老妈连声说，
0: 好好好，手机修好了。
1: 今天早上老妈照镜子的时候又对大头说，
0: 儿子，家里的镜子也有问题了，不清楚，你也帮忙修修吧。老婆每天只给老王10块钱的烟钱，昨天去小卖部买烟，发现烟价上涨到11块钱了。铁柱回来之后呢，就跟老婆说，
1: 媳妇儿，我抽的烟涨价了，这以后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块钱呢。
0: 话音刚落，老王的媳妇儿就发火了，你是不是骗人呢？说多要1块钱想干嘛？是不是准备去泡妞？
1: 老王经常和老婆吵架，这次老婆发脾气说要离婚，正好被老妈听到，赶紧劝和呀。
0: 哎呀，两口子要谦让，古时候啊，孔融还让梨呢。
1: 刚说到这儿，老王媳妇儿就接过话来说，
0: 妈，你别在这劝了啊，你都说了孔融都让梨了，你还劝啥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阿豪第一次带老妈坐飞机去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老妈往窗外一看，不由得感慨说，
0: 哎呀，我们的万里长城果然名不虚传，万里长城可是真长啊。
1: 听了这话，阿豪疑惑的赶紧往窗外边一看，忍不住来了一句，哎呀老妈，你看的那不是万里长城，那是北京大堵车。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整天胡思乱想，就是没心思去上课。一天晚上的卧谈会上，他跟上铺的哥们说，我啊，最羡慕那些徒步旅行的驴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也真的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惜自己没钱也没装备。
0: 上铺的哥们儿听他说完，

0: 大同学、小同学们，千万
1: 攻击，而是尾随目标跟踪，把敌舰的情报用无线电通知位于法国的潜艇司令部，由潜艇司令部命令所有在目标附近的德国潜艇赶去，利用数量上的优势进行围攻，得手之后迅速地分散撤离。狼群战术与古德里安的闪电战并称为纳粹德国军队的海陆两大法宝。邓尼茨的狼群战术猎杀的第一个目标是英国的雅典娜号客轮。1938年的9月，雅典娜号客轮悠闲地行驶在大西洋上，船上的旅客正沉浸在平静而安逸的旅行之中。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巨响，并感觉到了强烈的震荡。刹那间，客轮上油烟滚滚，海水灌入了船舱。几分钟之后，雅典娜号客轮开始下沉，并最终葬身海底。此后几年，盟国的大型运输船队屡有同样的遭遇，而罪魁祸首正是德国海军的狼群战术。狼群战术的实质是集中弱小舰艇的合力来摧毁重型舰艇，行动中要派出多艘舰艇在海上进行游猎，一般都是在夜间攻击，并有一艘狼头舰来指挥群狼的统一行动。通常的做法是，当发现目标时，各舰便从对方护卫舰队的舰隙或者侧翼隐蔽地穿过去，躲过其火力打击屏障，向目标靠近。白天，各舰艇在四面八方占领有力的攻击阵位，隐蔽在水下，夜间突然升出水面，同时向目标发射鱼雷，狼群战术因此而得名。俗话说，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用来形容狼群战术的诞生，真的是再贴切不过了。首创狼群战术的德国海军司令邓尼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德国 U68 号潜艇的艇长，他经历了德国海军无限制潜艇战的失败，切身体会到用潜艇在白天公开与大型舰队作战的战法已经落伍了，应当尝试在夜间发动突然袭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邓尼茨终于得到了一次实验新战术的机会。他指挥 U68 号潜艇在夜间突然穿过英国海军的护卫警戒圈，凶猛地接近商船，用鱼雷将其击沉。当英军护卫舰队闻声赶来救援的时候，邓尼茨已经指挥着 U68 号潜艇迅速下潜，可潜艇偏偏出了事故，最后他只好弃艇逃生。不过这次没有完全成功的行动却成了狼群战术的萌芽。二战爆发前，邓尼茨潜心研究一战经验，进一步从理论上完善了自己独创的狼群战术。二战伊始，邓尼茨便率领德国海军以狼群战术称霸大西洋，致使盟军商船损失惨重，后勤补给线遭遇严重的破坏。邓尼茨也因为狼群战术的成功而成为希特勒最得力的干将之一。在整个作战期间，邓尼茨对每一艘潜艇都实施严格的控制，只有在开始攻击时才让他们的艇长们自由发挥，但何时攻击则由他来决定，并要求严格执行。德军运用这一战术到1943年5月，让盟军损失了2491艘舰船。丘吉尔称，在战争中我唯一担忧的就是潜艇的威胁，对我来说这方面的战斗要比英伦本岛的空中决战更加令人担心。赫赫的战功让邓尼茨官运亨通。1943年的1月，邓尼茨接替埃里希·雷德尔担任海军总司令，同年被授予海军元帅军衔。而就在他接任德国海军总司令几个月之后，大西洋之战就不得不收场，他的潜艇再也不能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战果了。到这时，邓尼茨的潜艇每一次出击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例如在1943年9月和10月，邓尼茨仅仅击沉了盟

军在大西洋上航行的2400多艘商船中的9艘，而自己的潜艇却被盟国的护航舰队击沉了325艘，这使邓尼茨不得不放弃了大群机动潜艇的作战方式，放弃了狼群战术，而改为以单潜艇游猎为主的战法，但这样也没能改变德国海军的命运。在1944年的头三个月中，盟军横渡北大西洋的3360艘商船中只有3艘被击沉，而邓尼茨却损失了36艘潜艇。鉴于这种情况，邓尼茨只好干脆下令取消了对盟国护航船队的袭击。随着战场上形势的较大变化，政治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已做出了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也已经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意味着如果德国战败，就要听凭战胜国的任意摆布。对此，邓尼茨的心里非常清楚，他早就深深地感到德国在这场战争中军事上已经无法打赢。还有一些高级将领如隆美尔曾积极建议德国应与西方缔结合约，但是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合约是不存在任何可能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他本人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也许他的唯一办法就是死拼到底，也正因为如此，出现了一股反希特勒的严重情绪，而最终导致了7月20号事件。1944年的7月20号中午，邓尼茨正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突然他接到了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打来的电话，听天下故事会。30号邓尼茨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速而果断地处理所有的叛逆者，署名者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当时邓尼茨手中的海军在海上执行运输任务，连海军陆战部队也被派去支援陆军作战了，他完全没有实力去对付手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希姆莱。处理希姆莱简直是天方夜谭，邓尼茨要求与希姆莱见面，先了解希姆莱的想法。当天两个人在一个警察的营房里面会面，希姆莱似乎已经以新任帝国元首自居，矢口否认自己通过瑞典向盟军投降，两人友好的分手。直到战后邓尼茨才知道自己被希姆莱骗了。1945年的4月30号当晚6点，邓尼茨回到普伦自己的驻地，副官又拿给他一封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遗嘱电报，内容是这样的：邓尼茨海军元帅，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所需要的一切措施，署名者还是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对于这个任命，邓尼茨感到非常的意外。从1944年的7月20号以来，他仅在公共的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希特勒从来也没有向邓尼茨暗示过考虑让他做继承人，邓尼茨也从来没从其他的方面得到过这样的暗示。在邓尼茨看来，没有任何一个纳粹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大家都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但希姆莱却在四处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不过邓尼茨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这个任命。当时他以为希特勒是想要一个军人来统一领导，结束混乱，然后无条件投降。此时对邓尼茨这个新领袖的权威最具挑战的是希姆莱。希姆莱掌握着警察、党卫队、盖世太保等权力工具，邓尼茨则除了在军队的威望以外什么都没有。希姆莱会心甘情愿地接受邓尼茨的领导吗？邓尼茨心里也是忐忑不安。邓尼茨让副官给希姆莱打电话，请希姆莱到普伦来一趟。希姆莱在电话里拒绝了副官的邀请。邓尼茨亲自给希姆莱打电话，希姆莱这才答应。1945年4月30号晚上12点，希姆莱在六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了普伦。邓尼茨的副官接待了随从们，海军司令和盖世太保头子在办公室里单独见面。邓尼茨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事先邓尼茨在写字台上放了一把打开了保险的手枪，上面用纸盖着，随时准备开枪射击，以应对希姆莱面对希特勒遗嘱可能爆发的过激反应。邓尼茨把电报递给希姆莱，并注视着希姆莱的表情。希姆莱震惊不已，并露出惊慌的神色，脸色变得煞白。读完电报后，希姆莱起身鞠了个躬，对邓尼茨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邓尼茨告诉他办不到，自己用不着他。在明白了邓尼茨的意思之后，希姆莱在凌晨一点告辞。邓尼茨松了一口气，不管希姆莱背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对举动，起码两个人没有当场翻脸。1945年5月1号的早晨，邓尼茨又收到了马丁·鲍曼的电报，电报说遗嘱已生效。邓尼茨通过这句话推断希特勒已经身亡。当时他还不相信希特勒会自杀，以为希特勒是在柏林保卫战阵亡了。在希特勒的遗嘱上，邓尼茨的身份是帝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纳粹宣传部部长戈培尔是政府的总理。由于戈培尔也在5月1号自杀，邓尼茨成为行将崩溃的第三帝国的唯一代表。他希望和西方达成单方面的停战，但遭到盟军司令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邓尼茨在第三帝国即将灭亡之际，于弗伦斯堡成立另一新政府，以取代纳粹党政权，试图与盟军谈和。由邓尼茨担任联邦大总统。值得注意的是，此职位与希特勒的帝国元首并不相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担任首相和内阁主席，希姆莱担任内务部长，后于5月6号被解职。弗伦斯堡政府位于西方盟军的占领区附近，主要内阁成员也被英军所俘虏。1945年5月7号，邓尼茨授权弗里德堡、凯特尔、史托普三名来自海、陆、空三军的将领在柏林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本来按照丘吉尔的意思，邓尼茨这个新总统和他组建的临时政府是可以被承认的，然而苏联人对此不满。1945年5月23号，邓尼茨和临时政府的成员们被逮捕。一位美国将军问邓尼茨还有什么话要说，邓尼茨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1945年冬，在牢房里

0: 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受受害者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可能会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接听电话可先沉默三秒，若对方也持续沉默，就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包括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创伤性关节炎等，症状主要是关节疼痛、肿胀、活动不灵活等。骨关节炎主要与年龄增长、关节退行性病变有关。据统计，我国骨关节炎患者超过1亿人，75岁以上人群中，膝关节炎患病率高达80%。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16到27度，后天多云16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16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大头条。
1: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崭新篇章。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2: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2: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2: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3: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4: 来了来了，
5: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4: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6: 我
5: 啊，停停停，赶紧停，
7: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4: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4: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7: 对呀，
5: 对对，
0: 遵规守法才安全。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

0: 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历史原生态，天天大头条。
2: 说世界变化快，天气又百怪，每天都有大事发生，新闻像比赛。

0: 主讲人和你聊聊历史上的今天，天天大头条。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大头条，我是主讲人天天。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还是先来快速了解一下10月12号这一天历史上都有哪些事件发生。有请我的搭档 AI 人工智能小朵。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朵，一起来看看10月12日发生过什么事。公元前539年10月12日，波斯国王大流士的军队攻克巴比伦。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492年10月12日，西班牙独立日。1798年10月12日，巴西首位皇帝佩德罗一世诞辰。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改台湾府，为行省命刘铭传为台湾巡抚。1937年10月12日，新四军正式组建。1976年10月12日，世界上最大的清真寺奠基仪式在巴基斯坦首都举行。1984年10月12日，因保守党年会总部大爆炸，撒切尔夫人无恙。1997年10月12日，美国乡村歌手丹佛坠机身亡。1999年10月12日，世界人口总数已达到60亿，首都各界人士隆重集会。
1: 感谢小朵同学给我们介绍的这么丰富。哥伦布啊，是世界上著名的航海家，他在历史上的今天，也就是1492年10月12号的时候，发现了新大陆。虽说此人并非是第一个到达美洲的欧洲探险家，但他的航海呢，确实给欧美地区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那首先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哥伦布此人。据了解啊，说他的全名叫做克里斯托夫·哥伦布，是意大利呢非常有名的探险家。作为大航海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很多学者也把他称为是地理大发现的先驱者。此人在1492年的一次航行当中，在一个叫做圣萨尔瓦多的地方登陆。或许因为这一次他并没有到达计划中的日本，因此呢，他又进行了后来的三次航行。而在这三次航行当中，哥伦布先后经过了大安地列斯群岛、还有小安地列斯群岛、加勒比海岸的委内瑞拉以及中美洲。对于当时的哥伦布来讲，这些土地都是属于无主之物，因此呢，他在到达这些地方之后，第一时间就宣布他们作为西班牙帝国的领地。彼时哥伦布已经成功发现了美洲大陆，不过因为他将美洲误认为是印度，于是便以印第安人为名称呼当地土著。而他发现新大陆的行为也顺利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美洲的新航线。这些新航线呀，对未来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自从人们得知美洲大陆的存在之后，国际上也出现了人口流向拉美地区的迁移热潮。可以说，如果不是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么世界文化想要进行全新阶段的交融碰撞，时间方面可能还要再晚上一些。诚然，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确是给世界带来了一些好的影响。不过呢，对于那些生活在美洲的土著而言，此举却是赤裸裸的灾难。

在美洲大陆的存在曝光之后，西班牙以及葡萄牙等欧洲殖民者直接携带枪械武器，对美洲的土著居民进行了残忍的殖民统治。他们为了占领美洲的土地，对美洲印第安人进行了数起大屠杀。据了解，哥伦布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在现美国境内居住的印第安人至少有着3000万。可是等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生活在同样区域内的印第安人却仅有不到80万。大家可想而知，这些年里印第安文明究竟被破坏的有多严重。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起事件来看，其实我们很难客观去评价出哥伦布究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因为对于西班牙等欧洲殖民者来讲，哥伦布此举无疑是功大于过，但是对于那些美洲印第安人来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却是过大于功。

我是主讲人天天，还有我那搭档，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会蹦出来插话的 AI 人工智能小朵。巴西自1500年4月22号被葡萄牙航海家发现之后，一直是葡萄牙王国最大最富庶的殖民地。但正因如此，广袤富庶的巴西一直受到葡萄牙的管控。1798年10月12号，佩德罗出生在葡萄牙克卢什宫，他是若昂六世的次子。1808年，拿破仑入侵葡萄牙，这个时候无力抵抗的葡萄牙王室全体逃亡巴西。王室的抵达一下子让巴西的地位获得了空前提高。在此之前呢，巴西可以说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殖民地，不允许设立工厂，不允许和外国人贸易，没有大学，没有博物馆。葡萄牙王室的到来和新政府改变了这一切，从前的限制取消了。此后呢，巴西有了军官学校，有了国家图书馆，还有了第一家工厂，甚至比葡萄牙更早设立了银行。1815年，巴西从总督辖地升格为王国，成为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808年到1815年的巨变，极大地促进了巴西独立运动的发展。巴西人的独立热情甚至影响到了葡萄牙王室。1820年呢，葡萄牙爆发革命，葡萄牙政府请佩德罗的父亲若昂六世回国。在离开巴西前，若昂六世在里约热内卢贸易广场宣布佩德罗为巴西的摄政王。佩德罗在担任巴西摄政王期间，颁布了一系列保障臣民人身安全和财产权利的法令，深受民众爱戴。若昂六世回国之后，葡萄牙的立宪议会废除了葡萄牙、巴西、阿尔加维联合王国的名衔，企图取消若昂六世给巴西的各种特权，让巴西重新降格为殖民地。这当然很生气啊，这让巴西人非常不满，因此呢，独立运动是愈演愈烈。不久，葡萄牙议会解散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的政府，并且要求佩德罗迅速地返回葡萄牙。佩德罗决心顺应巴西独立运动，摆脱葡萄牙殖民统治。在1822年的1月，佩德罗收到了一份8000人签名的请愿书，内容是什么呀？巴西民众恳请他不要离开。他在接见请愿代表时说：“为了大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幸福，我将留在巴西。”就这样，佩德罗成了巴西独立运动的领袖人物。1月16号，他授权组建新政府，拒绝执行葡萄牙议会的命令。接下来，佩德罗积极寻求巴西各地区统一，在各地受到热烈欢迎，民众称他为是巴西勇士捍卫者。9月7号，到达圣保罗的佩德罗收到了葡萄牙议会发来的消息，对方声称啊，不会接受巴西自治，还要惩罚所有不遵守葡萄牙议会命令的人。收到这样的一份最后通牒之后，佩德罗拔出剑，愤怒地说：“葡萄牙议会想要奴役和迫害我们，以我的鲜血和荣誉起誓，我发誓要让巴西独立。巴西人，从今日起，我们的口号就是不独立，勿宁死。”紧接着，佩德罗正式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他还创作了一首名叫《啊祖国，啊皇帝，啊人民》的歌曲，亲自在当晚圣保罗的爱国集会上演唱。这首歌呢，成为了巴西的第一首国歌。那么在历史上的今天，10月12号，佩德罗宣布在巴西称帝，后被称为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12月1号，他在里约热内卢帝国教堂举行了加冕仪式。佩德罗一世的父亲若昂六世是在1826年的3月10号去世的，由他来继承葡萄牙王位。由于考虑到巴西和葡萄牙重新合并无法被两国民众所接受，于是呢，佩德罗在5月2号仓促放弃葡萄牙王位，他将葡萄牙王位让给了自己的7岁长女玛利亚二世。然而没曾想，玛利亚二世的王位在2年之后就被他的叔叔所篡夺。
由于无法同时处理巴西和葡萄牙的问题，18

1831年4月7号，佩德罗一世宣布退位，由儿子佩德罗二世来继承巴西帝位。为了帮助女儿复位以及恢复葡萄牙宪政，佩德罗一世组建起一支远征军。1832年，他率领这支军队杀回葡萄牙，经过两年的战争，最终把女儿扶上了葡萄牙王位。长期的战争

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104镇江综合广播锐观点，我是邵华，欢迎各位收听。前两天呢，懂车帝发布了一个测试视频啊，视频结果说三台尊界 V80 在时速100公里到刹停的紧急制动测试当中，全部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断口的位置和形态高度一致。而这个事情呢，恐怕是最近几年这个国内造车最轰动的一个事情。因为首先这个尊界 V800 这是绝对的国产豪车，这个车的售价呢是90多万到100多万据说顶配呢达到120万。然后呢，尊界它是由这个江淮汽车原先我们国内的一个老牌的做汽车的这个工厂去生产的，但是它的所有的支架系统全部都是用的华为，全是用的华为的系统。那么一台售价超过100万的豪车，在紧急制动的时候，这个刹车踏板全部出现支架断裂。这个事儿想不引起大家的关注都不可能。这个懂车帝发布测试视频说，因为出现了刹车支架断裂，所以呢，这个车辆在100公里时速行驶的时候如果要把它完全刹停，原先的距离呢只需要34米，但是因为踏板支架断裂，最后刹停的距离超过了130米。我想听到这些数字呢，这个很多人会揪心，是吧？尤其是买了这个尊界 V800 的这个车主，一定会非常的揪心，是吧？因为这个涉及到这个行车的安全问题。那么随后尊界就发布情况说明就人家做了这个测试，是吧？你自己呢，你得有个回应尊界发布回应说，我们的车辆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家以及行业标准的要求完成了开发和验证。从交付以后，所有的车主实际使用场景当中都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故障。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仍然希望提供更多的安全冗余，并且呢将为已经交付使用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这个尊界的发布说明呢，给人感觉好像说了很多但是说实话，我个人从他的这个回应当中我感觉没有能够打消很多车主的疑虑也没有能够就

这个事情向公众把这个事儿呢，把这个事儿说得非常的透彻。首先我们就看他发布情况说明说的第一点，说我们的车辆制动它的系统是高于国家标准的，是吧？我觉得这个就是废话。你一台百万的豪车，如果你的制动系统都没有高于国家行业标准，那个是不可想象的事儿，是吧？所以这个话就等于就是就是废话，是吧？大家别不爱听，是吧？你说你现在买一台百万豪车，他说我的刹车系统的标准是这个符合或者高于国家安全标准的，你是百万的豪车呀，是吧？你别说你百万的豪车，你就是十万的车，你就是五万的车，那你的制动系统肯定是要符合或者高于国家这个安全标准的，是吧？所以这第一句话呢可以忽略不计。然后第二句话说，从这个交付以后，用户实际使用场景当中没有发生过同类故障啊，就是说你测试当中出现了这种情况，然后呢车主在实际驾驶过程当中没有出现刹车这个踏板的支架断裂啊，当然没有，如果有的话，我想这个事儿不会到现在才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关注，是吧？同时呢，这个尊界表示会为已经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就这句话我觉得就很有意思。如果说你对自己的这个制动系统处于100%的这个信心啊，你就是相信我的这个刹车踏板支架它绝对不会出现所谓的断裂问题，我的这个制动系统完全没有任何安全隐患，那么你为用户提供这个免费升级选择究竟是几个意思呢？我们先说这个懂车帝啊，这个懂车帝呢据说它的背后是这个字节跳动啊，那么这个尊界的背后呢，虽然华为没有造车的这个资质，但是尊界的背后就是华为，所以很多人这次就盯着，哎，说这两个巨头他们之间可能这一次呢要磕到底啊。懂车帝为了测试这个尊界 V800 的这个车辆的情况，这次他是花的代价比较多的，是吧？他需要有专业的场地、专业的测试人员、相应的设备，同时呢租了三台尊界 V800， 是吧？刚才我们说了，这个 V800 的售价都是这个90到100万了，100多万，是吧？据说他为了搞这次测试，这个投入就超过了100万。那非常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懂车帝它不是国家相关质检部门，是吧？它就是一个网络上专门这个测试车的。然后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个懂车帝呢他可能也留了后手。什么意思？据说他买了三台一样的这个尊界 V800， 他想把它买回来这个免得以后在这个事情当中就是到时候有什么说不清的啊。我觉得有备无患吧，这个当然是好事儿，是吧？那么这个事情引起舆论关注之后呢，这个各方的态度就很有意思，有的就表示是我们要支持国产，是吧？要这个支持国产这个能源新能源车，是吧？那有的就说，不管你是国产的还是这个合资品牌还是这个国外品牌，所有的车辆也不管你的售价如何，是吧？你的这个安全性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那有的人就说这个正常的情况，踏板支架刹车踏板支架是不会出现断裂的，除非你是有意的去别它，或者呢你是从侧面去踩，有可能把它踩断。那有的人就说，如果是紧急刹车，是吧？那是不管什么情况，3-7-21，我是猛踩刹车。难道那个时候你要求我，脚还要踩刹车，踩得很正吗？是吧？所以这个事情就很有意思。那么面对这个刹车支架，懂车帝发布的这个测试结果和网络上这么多的关注啊，这个企业呢？刚才我说了，他第一时间做了回应啊，虽然这个回应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实际价值，是吧？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回应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尊界，你和懂车帝啊，再联合别的一些专业部门和人员再次进行测试，把这个测试结果公之于众。
这个才是最有担当的做法。也只有这种做法能够让大家相信我的这个尊界 V800 的刹车踏板支架是绝对不会出现断裂问题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像懂车帝在这个测试当中出现断裂问题，究竟是正常行驶当中偶然发生这种情况，还是说懂车帝我就是要这个磕你尊界 V800， 我就故意的采用一些常规的非常规的手段让这个刹车踏板支架断裂，是吧？这个一切要靠测试结果去说。所以我觉得这个尊界在这个事情当中，从公关到后续的这个相应的反应和行动来说，都不能够令人满意。这个是通病，就是我们很多这个国内品牌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公关的能力是非常的低下的啊。然后就是说到担当，就是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如果对自己的刹车踏板支架你非常的有信心，是吧？你不是给我测试我的支架断裂的吗？那好，我们一起测试，是吧？然后呢把相关的测试的数据视频完全公开。所以你说担当首先是什么？是面对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回避。尊界刚才我说了，他的回应当中第一句话就强调我的车辆制动系统标准高于国家以及行业相关标准，是吧？这个我说的客气一点是废话，说的不客气一点这是屁话，是吧？你这么说就是在给自己开脱呀，是吧？我高于国家行业标准和这个高于国家以及行业这个相关的标准，并不能保证它不出现断裂，是吧？这是第一。第二，我刚才说了，你不管是百万豪车还是十万五万的车，只要你是个车，你的这个支架系统啊，你的这个刹车系统，你是肯定要高于国家标准的，是吧？要不然你这个车你卖给消费者那是谋财害命啊，是吧？当然了，作为企业和品牌方来说首先要强调我的产品质量是合格的，是吧？但是问题是什么？国家标准是什么？国家标准只是一个及格线啊，只是60分，是吧？就是你低于国家标准你是不能够去进行销售的啊，你的这个制动系统低于国家标准你是不能够使用的。所以你不能说我高于国家标准啊就觉得万事大吉，你也不能说我高于行业标准就万事大吉，因为行业标准是一个底线。这个尊界作为现在国产品牌当中为数不多的售价超过百万的豪车，你的这个安全的这个系数应该远远的高于及格线，应该远远的高于合格线。而且懂车帝在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可以看到，是三台车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出现断裂，而且断裂都非常相似，是吧？我相信任何人看到这个视频都会觉得这有强烈的安全隐患。另外尊界在回应当中说提到过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我觉得其实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极端工况是不是更接近真实道路上的紧急情况，是吧？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享誉世界的汽车品牌啊，他们一款新车在这个面向市场之前啊，有很多这个车都是在道路上进行过几万公里甚至几十万公里各种情况的一个测试。所以你说你这个标准测试它是一个底线，也不是天花板。大家可以试想一下，任何人开车如果你遇到极端情况，那个时候你的这个反应都是毫不犹豫先踩刹车先踩下去再说，没有谁会说我先低头看一下然后把我的脚踩在刹车板的正中间，是吧？踩得非常的准非常的稳，是吧？那是扯淡，是吧？所以呢尊界回应的时候总是强调说我高于国标然后这个测试当中是非标准极端工况
这个不能够打消大家的疑虑，因为对公众而言，是吧？尤其是对已经买了这个百万豪车的车主而言，刹车断裂的事实比所谓标准更加的有冲击力。那首先你承认问题，然后呢才可以去解决问题。然后企业和品牌的担当还应该体现在彻底的消除安全隐患。这个刹车踏板呢，它不是小普通小部件。我们知道这个一辆车你要做到100%的这个没有瑕疵，那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这个地方有瑕疵，那个地方有瑕疵啊，比方说你这个车这个胎噪比较大，比方说你这个车油耗比较高啊，甚至有的车还吃机油，是吧？这些问题和刹车相比都是小事儿。尊界现在回应说，免费升级刹车踏板这个是好事儿，但是提供免费升级选择和主动召回之间，这个距离就非常非常的差啊，可以说这个是108000里的差距。你现在只是提供免费升级而不主动召回，说实话你差的那点距离呀，恰恰就说明你没有承担代价的勇气啊，因为召回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而免费升级的成本和它相比那就小多了。更换部件、物流调配，然后还有渠道更换费用，加上资本市场和销量的连锁反应，这个是主动召回的代价，这个代价谁都看得见。那么问题来了，就是如果在后续的测试验证当中确实这一批尊界 V800 就有缺陷，请问到时候你怎么办？你是主动召回还是不召回？如果不召回，那么我觉得对这个品牌的负面影响和杀伤力那是巨大的。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召回，公众的感官也不一样啊，大家就觉得你看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个安全隐患，你呢就为了这个节省成本你就不愿意召回，现在死心了吧，是吧？确实这个批次有问题你才召回，大家就会觉得你对车主的安全不够关心啊，最起码你觉得我企业的成本比这个车主的安全更加的重要。然后就是数据公开，我觉得只有公开才能够拨开迷雾。比方说尊界刹车踏板支架断裂，这个它的载荷到底是多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啊，它的这个目标值究竟是多少？然后这辆车在开发试验阶段，你做过多少次大荷载的循环疲劳验证？视频当中可以看到刹车支架这个踏板断裂，断口进行相关的分析，找出原因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些数据啊，首先应该向监管部门完整的去提交。是吧？你没有必要把这些数据回应给懂车帝，那因为懂车帝他没有这个资质，人家就是一个在网上做测评的。所以这些数据首先向监管部门提供，然后呢由第三方，专业的第三方独立验证，验证的结论，验证的所有的数据向公众公开。这个比什么都有说服力啊，比你自己在那儿反复强调我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我是符合行业标准的，是吧？比那个要有说服力。所以说到底啊，担当不是一个企业作秀，不是一个企业说现在我面对问题要做个姿态，真正的担当，尤其是汽车品牌的担当，是你能不能够经得起检验，你能不能够有一份让大家放心的技术检测报告。

0: 当然最近呢，这个就这些年啊，国产的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吧，新能源车，的确呢它有它积极的作用，那比方说让很多豪车的这个价格这个下降很多是吧，再比方说很多人他就喜欢新能源车的那种时尚感啊，他喜欢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是吧，这个我觉得都没有问题是吧，你选择新能源车还是选择传统的油车，这个一切交由市场交由消费者去选择啊，但同时我觉得在选择这个汽车的时候是吧，消费者有完全的自主权，但是任何车辆任何品牌的车辆不要打着不要这个说我这个是爱国，不要用爱国情怀去影响消费者啊。理智的消费者，成熟的汽车消费者，我觉得最后你选择这个汽车品牌的时候也不要总是想着我要有爱国情怀是吧，你要记住所有的情怀都比不过一辆车的安全啊，你这个车再豪华，再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再有别的各种配置，如果安全有纰漏啊，那一切都是一文不值。所以企业的担当还意味着要对系统性进行补强啊，企业承诺对设计验证、试验边界和生产质量管理进行一个系统性的复核和补强，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但是你必须要回答懂车帝这次测试当中这个提出的一个发现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测试当中刹车踏板的断裂都发生在同样的一个位置，而且断裂的那个形态都是一样的。这个其实某种程度上尊界我觉得应该感谢 V800 啊，尊界 V800 应该感谢懂车帝是吧，他的测试提前发现的问题，这个有利于你企业去补强。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是专业人士在专业场地进行专业测试发生了这样的情况，而如果说真的它不是这个在专业场地专业人士专业测试，而真的是一个车主在高速上遇到紧急情况踩下刹车，刹车踏板断裂，我想到的那个时候这个事情恐怕引起的轰动和关注会更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尊界 V800 不要总是觉得人家是在挑我的刺儿，是吧，你反过来想，如果你这个车有刺儿，尤其是制动系统有刺儿，不是被用户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发现的，而是被别人首先帮你把这个刺儿挑出来，这个其实人家是在帮助你呀。一个新的品牌要不断地走向成熟，需要在暴露问题和解决问题当中不断磨合。我们可以看现在世界上很多这个著名的汽车这个品牌，人家的发展它都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啊，这个话大家自己去品啊。当然了，这个事情不能够因为某一个事件就否定我们现在国产新能源汽车整个行业和这个整个企业的努力，但与此同时也绝对不能够用成长需要时间，我需要有爱国情怀去掩盖汽车安全键应该具备的责任标准。刹车的裂痕当然可以修复，但是公众的信任如果一旦断裂，想要修复恐怕非常的困难。刹车这个踏板断裂你可以免费升级，但是你要升级用户的信任，只有实打实的担当才能够做到。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各位收听，明天再见。
1: 时刻发生的新闻事件，直达问题本质的精准剖析，以一种锋锐的态度汇集本土精英的智慧观点，锐观点，让新闻插上思想的翅膀。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0: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一把二胡首百年匠心，丹徒赵军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启动，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最近农业农村部、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公布2026年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宣传选术对象、培育对象名单的通知，丹阳赵氏二胡制作技艺传承人赵军入选全国乡村工匠名师培育对象，是我省本次上榜的两位培育对象之一，也是我市唯一上榜者。赵军是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赵氏二胡制作技艺第13代代表性传承人。赵氏琴方起源于明代万历年间，历经数百年薪火相传。赵军15岁起跟随父亲赵所明学习制琴，深耕二胡制作40载。他坚守古法又勇于创新，曾斩获全国二胡制作大赛1等奖，获评国际二胡制琴大师等荣誉。多年来，他扎根乡土，以琴房为阵地，做好技艺传帮带，培养了一批年轻制琴匠人。同时，赵军积极探索非遗传播新路径，他依托网络直播，把制琴工坊搬到线上，向全国各地网友展示二胡制作全过程，让藏在丹阳乡村的传统技艺走出江南，走进大众视野。他还走进校园文化场馆，开展公益讲座、技艺展演，让古老二胡技艺在当代焕发新生机。继续关注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近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最新挖掘机指数显示，9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1.71%，黑龙江、贵州、湖南、湖北、新疆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比8月份多9个省份，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基建项目加快落地离不开资金的有力支撑。9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8月大幅提高。有力支撑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巩固实体经济发展根基。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3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3季度国内线下消费稳步回暖，外贸出口保持韧性，内外需呈现协同改善的积极变化，我国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等地区倾斜。今年计划选派11356名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赴我国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1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这也是该计划启动实施的第15年。最近，上海闵行区一家生鲜超市在定期盘点网络订单时发现，一顾客在短期内以各种理由对多件商品发起仅退款后，又对同一物品复购，存在恶意薅羊毛嫌疑，于是向当地派出所报案。警方调查显示，今年6月，王某在某生鲜超市网上平台购入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就以不喜欢、不想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联系后，让王某自行处理商品，并很快通过了仅退款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意识到，该平台对于生鲜或日用品等小额商品不太会上门取件，便开始了越来越频繁的薅羊毛操作。3个月不到，王某以同样的方法申请仅退款120多次，涉及商品399件，金额8000多元。目前，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10月9号13点多，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边境一线蒙古国境内发生火情。据了解，受地形和风力影响，大火向我方逼近，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调集消防救援队伍。 以及当地扑火队伍共计2000多人，在边境一线进行分段布控，重点采取携装巡护，以巡带扑的方式进行堵截。截至昨天晚上8点，火灾堵截任务仍在进行中。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6年广交会设计创新奖名单已公布，共有174家企业的222件产品获奖，其中张雪机车82022获广交会 CF 奖至尊金奖。另一款获至尊金奖的产品是智寻胶囊机器人为内窥镜系统。文体方面，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总突破31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91亿，放映总场次1.16亿场。来关注到天气，全市今天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16到27度，后天全市多云，16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晴到多云，16到25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一路有的聊。
1: 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3: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4: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8: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7: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8: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11: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11: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11: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1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12: 要问中国餐饮界这几年卷得最凶的品类是什么？
13: 哎呦，我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奶茶。
12: 没错，过去十年来啊，这奶茶的热点变化简直让人应接不暇呀。我现在真的有时候走到这个奶茶店，我不知道该怎么点，我不会点，我看不懂了。
13: 而且现在奶茶的名字呢也是花里胡哨。不过我觉得这几年间其实市场的变化挺大的，一会儿是贵价小众水果爆火，一会儿呢是大家都在暴打柠檬，前几年还在流行什么黑糖啊芋泥，没过多久所有品牌都开始推什么轻乳茶。
12: 这几年的食品展会上最气派的大多也是这个奶茶呀茶饮品牌的这样的一些展厅。
13: 对，毕竟就数据了解，中国人平均一秒钟就喝掉676杯奶茶，新茶饮早就已经成为了千亿级规模的巨大市场。
12: 是，奶茶界这些年发生了什么？童年记忆里的那杯简简单单的珍珠奶茶是怎么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不得不说，现在的奶茶界啊，堪比于星球大战，这一战更比一战猛啊！
13: 来吧，朋友们，第一战，原料升级。回看在2015年前后，新茶饮刚刚兴起的时候，这原料升级那是万众瞩目的焦点呀。
12: 哎，你看原先在什么 COCO 啊快乐柠檬流行的这个街头时代啊，奶茶店里最常见的原料是什么呀？还是芝士沫呢？还是果酱罐头呢？还是碎茶泡成的茶汤呢？
13: 2012年，我记得当时是广东江门的一家小店推出了一款用鲜奶、芝士和茶叶现泡茶底做成的芝士奶盖茶，吸引了不少人在店外排起长队。
12: 没错，想必大家已经猜到了，这家店的后来啊，它就变成了喜茶
13: 啊。当时那个火呀，家家店门口真的是排长龙。原料更好、更健康也更贵的奶茶，乘着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今天说到了这个千变万化的奶茶。
3: 嗯，
2: 那为了把相似食材啊做出这个特殊的风味，有些奶茶呢甚至会借助一些西式甜品的技法。你比如说用这个炙烤增加水果的甜度，用海盐来提味，用牛奶来轻发酵。
3: 这个是真的卷呀。那奶茶里面的小料呢，也是拼创意的激烈战场，各种软的、脆的、糯的、滑溜溜的食材都拥有被改造成小料的潜质，从燕麦、桃胶、紫米卷到昂贵的开心果、山核桃，以及更有特色的青稞、石花糕、龟苓糕。哎，你还别说，这提到的几款啊，比如说燕麦、还有紫米以及青稞，这都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感觉口感上特别有嚼劲儿。
2: 哎，大家有喝过阿嬷手作吗？它也是靠着一份米麻薯小料，踩准了奶香和糯叽叽这两大流量点，火到全国皆知啊。
3: 哎，我还特别喜欢脆波波还有抱抱猪，他们俩流行过一段时间，那更是让小料的花样爆炸式的增长。
2: 是这两样小料呢，主要是调配海藻胶溶液固化而成，不仅呢晶球的大小、脆度、颜色能精细来定制，各种风味也都能够往里面来加。
3: 说到这个晶球，我都开始咽口水，我太喜欢了，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它具体的名字叫什么。还有果汁、谷物、桂花、奶酪，还有芝麻糊，一种食材变出多种质感，大大的拓宽了奶茶风味的呈现形式。
2: 是喝到过一杯黑芝麻糊的牛乳，用黑芝麻夹心珍珠来搭配黄金珍珠，分别提供

0: 我这儿和 Q 弹糯的口感。
1: 哎呀，这么一杯元素丰富的奶茶，甚至啊是足以从甜品店手里抢生意了。我觉得它已经不是饮品了，它可以是食品。
0: 你看，它既能够模拟小蛋糕的奶香绵密，也能够把各种甜水小吃都装进这个杯子里带走，还喝得出前中后调的不同香气的层次，对不对？哎，
1: 当年许留山就在一众茶饮品牌的围攻之下节节败退，可见这卷起来的新茶饮战斗力到底有多强了。
0: 哎，那么接下来呢，第三站我们来看一看啊，让奶茶更轻一点。
1: 有一天我跟我弟弟，我带着他一起去喝奶茶，他跟我说，姐姐，我要喝轻乳茶，轻乳茶才能够配得上我的品质
0: 啊。你当时什么反应？
1: 我心里一整个大大的问号，怎么回事，又出新品了？轻乳茶不就是加了点奶吗？
0: 但是在花样卷到极致之后，这两年的奶茶真的是悄悄的开始做减法了。毕竟在健康意识觉醒、零脂零卡等概念大行其道的当下，这高糖高脂的堆料奶茶未免显得有点劝退了。
1: 看腻了网红奶茶的繁复的花样，大家对于奶茶的审美也趋向于极简，这一杯好喝不贵的茶就变成了更受欢迎的日常。
0: 而这股潮流中啊，最令人瞩目的品牌无疑是霸王茶姬。
1: 哎呀，霸王茶姬那真的是一段时间内火到发紫。我曾经见到真的门口排队，就是两

0: 工成本，越来越多的门店开始用上了智能奶茶机、葡萄去皮机，甚至还有暴打柠檬机，可以模拟人手的速度和力度自动来捶打柠檬。
1: 于是这两年我们只要花十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杯新鲜凤梨做的果茶，或者是捧一杯龙井奶茶在手，尝到清新动人的炒豆香。
0: 哎呀，我觉得此时此刻大家应该都会在想，从十几年前到现在，奶茶的价格仿佛是经历了一个轮回，但好在杯中的味道已经是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它变化速度也非常的快。
1: 是的啊，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奶茶这些年的发展，或许可以说中国人啊，把它做成了一杯能容纳一切个性、概念和可能性的茶品了。
0: 哎，你还记得当年第一杯台式珍珠奶茶吗？当时就像是一把开启灵感盒子的钥匙，让大家初次尝到茶加奶加小料的搭配魔法。当时觉得喝一杯台式珍珠奶茶，那就是时尚的标配。
1: 可是现在呢，在一浪又一浪的革新之后啊，这新中式茶饮已经是脱离出了传统奶茶的体系了，自成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树，既扎根在传统茶文化中汲取营养，也向外伸展枝条，拥抱千万种的创意和灵感。
0: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也很欣喜看到这样的变化和发展。像在现在的奶茶店里，你能喝到很多，能喝到海南的椰风阵阵，能喝到云南木姜子的草本清香，还能喝到江南桂花的一朵仙灵。
1: 哎，除此之外还能够尝到芝士蛋糕、苹果肉桂，还有蒙布朗可可的甜美，以及马黛茶、泰式奶茶，还有这个斑斓泡泡饮，这些来自全世界的有趣的风味。
0: 嗯，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近这几年你感受到的有关于茶饮奶茶界的一些风向和变化，你自己有哪些体会呢？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车有点多。

0: 过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
6: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是的，来看大家对于奶茶是怎么看的啊。大秦叔叔他说了，原来我喝的是文化，哎呦，马上安排一杯吧。还有五香花生豆他说了，哎呦，我觉得呀，这蜜雪冰城的茉莉绿茶无糖少冰拯救了我的整个夏天啊。纸风车也说呀，一盒糖的薄荷奶绿很好喝，要不要在夏天的尾巴试试呢？
6: 哇，你们懂得真多，看起来日常在生活当中没少喝呀。还有小星星他说了，奶茶在手
5: 不上市了。奶茶在年轻人的世界里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加班熬夜来一杯，聊天交友来一杯，渴了累了来一杯，开心难过来一杯，随时随地人手一杯奶茶已经是常态了。
6: 奶茶为什么在现在年轻人心里的地位稳如泰山呢？很大程度是奶茶里有糖，是新鲜的，有奶香味儿，甜味口感浓郁，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轻松快乐 amazing， 还能够放松心情，远离疲惫。奶茶意味着惬意，意味着愉悦，意味着享受。
5: 那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那么爱奶茶呢？
6: 我觉得我们从几个方面可以来了解一下。首先是科学层面。
5: 没错，我也想到这一点了。你看，这人体摄取到糖分的时候，就会引发胰岛素的变化，对吧？那胰岛素促使着糖分进入到细胞，剩下来的色氨酸会进入到大脑，被调成复合胺。而它呢，停留在脑神经键中，就会对人的情绪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样你就会感到快乐了。
6: 如果感到快乐，你就喝奶茶，嘿嘿嘿；如果感到不快乐，你也喝奶茶，嘿嘿嘿；如果有事没事你都选择喝一杯，那么奶茶就是你的快乐水，嘿嘿嘿。
5: 呵，还编下去了。再来说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人际关系的层面。奶茶让自己与他人之间的相处啊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对吧？将人际之间的这种距离呢瞬间拉近了，极大的消除了交流障碍。
6: 我记得是在那部电视剧叫《凡人歌》当中，樱桃为了想要和大家快速的融合在一起，就想要加入大家的奶茶拼团群。
5: 哎，
6: 所以你看，奶茶已经是变成了我们工作之间、同事之间的一个社交利器了
5: 啊。确实是。再有就是经济层面了，这奶茶啊，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只要想喝，随时都能够喝到，能得到极好的口感，还有身心愉悦的享受。可以说，这情绪感给的很满，性价比给的很高。
6: 尤其喜欢那种带珍珠的、带椰果的、带爆爆珠的、咯吱咯吱的那种口感，特别喜欢。
5: 这个咯吱咯吱是哪儿的话呀？
6: 哎，有没有觉得这个咯吱咯吱特别的相声词？
5: 就是有点觉得，
6: 这就是相声，
5: 嚼着很有劲儿的感觉，
6: 就是很有粘度，然后又糯糯的。糯叽叽的，
5: 还有脆度。
6: 对，
5: 从这个从众心理上来说啊，大家都喝，那我也喝一杯吧。这种跟风现象啊，其实就是时尚潮流了。
6: 根据市场调查的数据，90后、00后年轻人呢，作为现在饮品市场的主力消费人群，月均消费奶茶每月消费次数大概是20次以上，每次消费金额都小于50块钱，大多数偏爱购买特色奶茶。就大家对于奶茶认同具有着一致性，就是好喝、潮流、时尚、颜值。
5: 所以大家也来说一说吧，你在平时购买奶茶的时候倾向于哪种方向的选择呢？是水果茶，还是轻乳茶，或者是新鲜口味的果茶呢？大家都可以来留言互动，您可以找到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直接留言了。
6: 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5: 一会儿见。

0: 一个插座，但在10月10号，我再次回访的时候呢，这处外接的插座呢已经拆除，完成了整改。但是呢，我在临近的这个车位上看到有一辆电动自行车正在充电，然后充电的这个线路呢是从开关箱内引出来的，这个箱内呢预留了插孔，然后开关箱日常呢它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插孔呢位置呢也比较隐蔽，那仅仅是在充电的时候呢才会接线使用。 那我在地下停车场内呢，还发现了多个类似的这个开关箱。另外呢，我还看到在一栋一单元就进入人防工程停车场的通道处呢，有大片的水迹。那顶部的这个钢架连接处呢，也不断的往下滴水。当时呢，我当时呢也在现场就将以上的这些情况呢反映给了米科长，他呢也表示会立刻去现场核查。那后续的具体情况也请米科长在线介绍一下。
1: 好的，米科长。
2: 在线的时候，在现场的时候，我们记者就把问题向您这边做了反映。我想您这边相关的工作开展情况也一并在今天节目当中做一个反馈和这个介绍，好吗？好的。接到记者反映的情况之后呢，我们也是立刻赶赴了现场。发现整改后部分业主是重新在开关箱内又安装了插座，开关箱内这个插座是比较隐蔽。
3: 因为它这个锁上之后是无法从外部能观察到的。然后该问题呢，我们已经联合属地的丁某街道共同来督促物业来整改。那物业承诺是近期尽快的整改到位，同时他们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反弹，物业也制定了一系列的长效举措。一个呢是建立24小时的巡查制度。那发现私接插座呢随查随改。 第二个是在新能源充电桩这个新能源充电桩的业主需要提供不私接插座的承诺书，然后物业全程监督的这个安装过程，防止他这个私接插座。那第三个呢，就是他们也是增加地面电瓶车集中充电设施的建设。第四个就是准备说是还是。 加强业主的安全用电的宣传教育，四条主四条这个举措，那后期我们也会持续跟踪这个整改的进度。
1: 米科长，
3: 至于漏水的地方，至于漏水的地方呢，我们也到现场核实了，漏水点在我们人防区域的外侧，不属于人防工程范围。然后我们也督促了物业进行整改，根据物业的反馈情况呢，是该处的自来水管路漏水，渗漏至了地下室。
1: 那物业已经报自来水公司维修了，可能是近几天自来水公司将派技术人员现场勘查漏点，然后进行维修。米科长，刚才你在介绍相关情况的时候呢，我也在看现场的照片。我注意到，就是刚才也正如您所说，有个别业主他私自改造的这个插座比较隐蔽。 在一个这个相当于是这个供电设备箱的内部，外面还有一个盖子，这块的话，可能，对于物业日常的一个巡查，这个倚仗的权重是比较大了，他们需要尽心尽责的去做好一个巡查巡检工作，特别是对于这种比较隐蔽的，可能还需要物业这边多费心，可能您这边是不是跟物业也再核实再强调一下？ 另外一个，我注意到刚才您在讲到这个，地面的这种充电设施设备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一点，就是疏堵结合。一方面是把这种，私自改造的这种情况要杜绝；另外一方面的话，也要建设这个，公共充电桩，以便于业主能够有充电的地方。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效避免，就是后续他们再去 私自改造这块的话，我想和您了解的是后续有没有一个长效的一个回访机制或者说是核实机制，比如说在未来的某一段时间，您这边或者安排工作人员跟物业再做一些对接，了解一下他们相关工作、相关整改一些设施这个措施的一些落实情况有没有呢？
3: 这事我们是有的，因为我们持续跟踪，可能是过个。
1: 就是我们给了2个月的整改期限，现在还没有到，2个月之后呢，我们会继续跟踪这个问题的反馈情况。好的，这点是很明确的，会有一个后续的跟进。
3: 对对对。
1: 好的，没问题。那这个的话，我们也请记者也和您保持一个联系，我们随时把后续的一些情况和信息做一个反馈，同时也向周女士来做一个回复。如果说她有其他疑问的话， 我们也请记者和您这边时刻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小燕，线上呢先和您联系到这里，马上稍后再接入。接下来米科长，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和您再做一个。

0: 这样的一个联系，是关于蔡先生反映的。今年二月啊，蔡先生就反映这个大润发停车场靠近议事路出口的这个区域，这一片区域，他不仅停放车辆，还堆放杂物。这些杂物里面呢，有易燃易爆物品。蔡先生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向12345去反映了。当时是人防工程管理处给出的回复是，他们会督促大润发加强管理。那么目前的管理情况是怎么样的呢？米科长。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在线上当时肖主任肖云峰主任也回复说线下会去核实这块情况。我来看一下，我们先来连线记者唐杰，来了解一下目前的一个进展。唐杰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就刚刚叙述的这个问题啊，在其实放假之前，人防工程管理处呢已经对接了大润发他们这个管理单位去做相应的一些处理。那么在国庆假期之后，我也又一次和人防工程处工程管理处了解了一些情况。相应的一个处置对接工作已经都做了。那么在10月10号的时候，我又一次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回头看。当时看到的这个情况其实和我第一次去现场看的时候这个差别不大，因为呢这块区域就是蔡先生反映的这块区域呢，它的这个卷帘门依然是落下来关闭的一个状态，我是看不到那个内部结构它到底是停放了车辆还是说堆放了杂物的。目前这个情况我看到的是这样啊。主持人。
0: 好的。和我们当时上线的时候报道的内容是类似的，我们因为这个卷帘门是关闭的，我们记者无法查看里面的这个物品的堆积的情况，或者说有没有做清理整理。米科长您是否了解这个信息呢？
2: 这个是9月30日上线之后呢，我们市人防工程管理处也是立刻组织对大润发人防工程现场核查。发现人防区域再次出现了就是过那个春节前的那种问题，就是堆放手提车这个货架等杂物的情况。经现场向工作人员了解，那商场中秋国庆节假日客流量较大，为了满足市民节假日购物需求，备货较多，它的仓储空间不足，临时进行的占用。当日的下午呢，我处就联合属地宝塔路街道约谈了大润发的负责人，责令呢这15个工作日内完成人防区域的杂物清理。同时要求健全人防工程的常态化自查管理机制。10月8日现场复查，现场的清理工作呢基本已经完成，剩余的是零星的一些收尾工作。待整改期届满之后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准备开展核查检验工作。至于记者回访时该区域的卷帘门关闭问题，是该商场的停车场以满足日常的停车需求，该人防工程呢暂时就是不对外开放，商家为了加强安全管理的日常管控措施进行的关闭，就是相当于是封闭使用管理。但未违反人防的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
0: 它可以是封闭的，但是不能是堆放杂物的，特别是占用这个人防工程区域的一个堆放。
2: 对。
0: 米科长，超市方给您的回复，给您的理由是说，备货较多，所以临时堆放做了这个安置货物的一个区域。这个理由说实话确实是一点也站不住脚。不能，如果说都以这样的理由的话，那这个人防工程区域的管理的这个严肃性何在呢？我觉得这块工作尤其是它后续的这种容易反复出现的这类问题，可能应该是作为您工作当中的一个重点，我们回访的时候要把它核实好。因为这个事情其实早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蔡先生就去反映了，而不是说我们到了上线才去关注才去跟进它，对吗？
2: 对。
0: 我们也请记者唐杰还在线啊，我们也请记者线下和您这边保持一个联系对接。关于这个后续杂物确实是不是已经清理到位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长效管理上有没有像刚才那样有一些这个新的落实举措，有一些这个整改要求有没有落实到位。米科长这块还请您线下多关心好吗？
2: 好的。也是我们也是为了避免人防杂物违规堆放的问题的反弹，就是我处已经是联合了属地街道对大润发负责人进行了普法教育。那商场负责人承诺不再堆放杂物，并加强这个日常的安全管理措施。而且针对商场节假日备货占用人防工程这个特点呢，就刚才这个记者也提到的，后期我们会加强节假日前对该工程的检查力度，防止这种违规堆放的问题反弹。

0: 刘坚在线做的答复是开语。通过他的回复呢，我们了解到金山公园停车场全这个于9月18号完成了一个基础施工，安装设备的这个相关工作呢也正在有序推进，预计是国庆节前投入使用。我们来连线记者裘燕，了解一下他到现场去核实的一个情况是怎么样的。裘燕你好。
1: 主持人好。10月9号我是来到现场又进行了一个回头看，我在现场看到呢，原先这个歪斜生锈的老旧的充电桩拆除了之后，已经重新安装了10个全新的充电桩，可以通过支付宝碰一下充电。但是呢，我尝试操作以后呢，提示定位失败。随后呢，我也在现场就附近看到了这个充电桩调试中，暂勿使用，然后敬请谅解的一个温馨提示，落款是中国石化镇江分公司。那镇江市发改委作为这个全市的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牵头推进部门，那后续对于这些景区的充电桩的建设会如何进行一个指导推动，下面可以请能源科的杨科长在线介绍一下。
0: 嗯，好的。裘燕，你在现场看到的一个情况，10月9号了解到的一个情况我们已经明确了，那么先和你连线到这里，我们把镇江市发改委能源科的科长杨正月的电话接进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杨科长您好。杨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您好，您的电话呢已经
2: 就刚才市民朋友和记者连线的问题呢，我在此呢向广大市民向主持人呢做一个解答。
0: 嗯，您说。
2: 在10月1号和10月7号我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们带队专门到现场推进的相关情况。
0: 嗯，
2: 那么整个的事情呢，就是金山公园的充电桩目前呢正在处于调试阶段。
0: 嗯，
2: 那么按照这个调试的规程呢，应该是在今天，也就是10月12号完成调试。
0: 哦，就是
2: 也就是今天。
0: 嗯，
2: 最迟明天上午能够具备运行的条件。
0: 嗯，您会做回访。
2: 关于百固山呢。
0: 嗯。
2: 百固山的这个充电桩的事情呢，我们的充电基础设施已经全部到位，那么它的建设主体呢，我们也会同文旅集团相关部门呢在予推进，力争呢能够年内呢能够具备充电的条件。在此呢，我还想呢跟广大市民和主持人呢报告一下，为完善优化完善充电桩的全链条的管理呢，促进我们整个的充电市场的规范有序的管理，也就是在节后长假的第一天10月8号，市政府呢已经把这个充电桩的建设运行管理的责任划归我委，也就是说呢，此前这项工责任呢还不是我们来负责推进。
0: 嗯，是。
2: 我们呢正在进行的相关工作的移交工作，从这个月开始呢完成相关的交接，我委呢也将从呢宏观协调的推进转向了直接管理。那么下一步呢跟广大市民报告一下，我委呢将优化充电桩的基础设施规划，强化呢对建设运营主体的管理，对目前呢一些闲置的损坏的僵尸桩开展呢拉网式的排查治理。努力实现了我们主城区1公里半径范围内充电基础设施的全覆盖，那确实呢提高呢我们充电基础设施的保障能力。那对这个记者提出来，对市民提出来的这个景区三山啊、南山啊，重点景区、重点区域的充电桩呢，我们呢也计划呢纳入全市的充电基础设施的重点任务，常态化的呢进行了对接。按月度呢调度，及时解决呢这个建设过程中的呢相关的矛盾和问题。
0: 嗯，
2: 尽快的呢完善全市的这个充电基础设施的配套，保障市民以及外地游客的呢充电的这个出行的需求。
0: 好的，
2: 主持人你看。
0: 好的，杨科长，您的表态和承诺我们都听到了。相关的工作，我们相信这个我们政府部门的这个职能转变和交接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运作，把相关的工作的效率提得更高。这块的话我们充满信心，但是相关的工作也确实正在进行当中。

0: 可能还请您线下一方面做好这个核实和回访。这块的话今天会有一个这个调试的一个跟进，我们请记者和您这边保持联系，稍晚一些请他再联系您，了解一下这个调试的一个结果，看看是不是确实的在今天投入使用了，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另外一个就是后续您刚才所介绍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其实都是宏观上面上的，有当然也有细节的，这些我们也仍然在关注。这块其实在9月30号上线的时候，我相信您也有很深切的一个感受，就是充电桩确实是这个市民非常关心关注的，也非常需要的一个这么一项基础设施，它现在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影响还是比较重要的，在这个充电的这个领域。我们想这块等相关的职能交接完毕之后，或者说有了这个相关的职能全部落实好之后，我们到时候请您或者说请这个发改委的相关的部门的领导，对于这块工作再做一个更加全面更加详细的一些介绍，把我们的一些新的工作新的一些计划都向大家做一个通报和介绍，好吗？
1: 好的好的好的，
0: 感谢您的反馈。今天线上的我们先和您说到这里，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早间直播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丹南新村顾先生反映的问题。顾先生说啊，这个丹南新村小区附近有一段围墙，有墙皮脱落、墙体倾斜，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但是呢，小区居民也不知道应该是哪一个部门来负责处理啊，非常的着急。节目组记者呢到现场去查看情况，我们来连线唐杰，了解一下他看到的现场情况是什么样的。唐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根据顾先生提供的线索，我第一时间呢就把这个相关的情况反映给了属地建蔽街道，随后街道呢也是快速反应，请属地村委会核实到了顾先生反映的这个围墙的地点，当天就设置了警示标牌，提醒来往的市民注意安全。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对接了围墙的产权单位镇江交通产业集团，请他们尽快采取措施。在10月9号呢，我和交产集团的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现场，当然他们的工作人员可能已经是不止一次到现场去调查核实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了。在丹南新村小区的旁边呢，有一条无名路是紧挨着这个围墙的。根据属地村委会工作人员的描述啊，这条无名小路呢，它是从小区通往学府路小学以及学府路等这些地方的。早晚高峰期的时候，人流量和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在9号的下午呢，我们在现场的那段时间也看到有电动车有行人从这边通过。那围墙圈住的这个地块呢，其实面积还是比较大的，目测不出来。可以看到这个围墙的东侧以及南侧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墙皮脱落以及墙体开裂和倾斜。顾先生认为存在危险的主要就是东侧的这段围墙。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围墙呢可能比我们以为的这个围墙还要再高一点，它达到了4米多，就一般的围墙它不会有这么高的一个高度啊。东侧的整个这个墙体它是和这条无名小路是平行紧挨的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关系，所以呢顾先生又觉得这个危险得去排除一下。因为他比较担心万一哪天不知道这个围墙倒塌了，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事故。主持人
0: 好的。顾先生反映问题的时候也提到，重点提到就是这条路他们每天接送孩子上学放学都要必经这条路。确实对于这个问题的担心。我们来连线镇江交通产业集团资产运营部的经理孙文广，请他呢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的处理情况。孙经理您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特别感谢顾先生啊对我们这个工作的收入啊这个就是给予这个提醒啊。我们是上个月9月30号，这个接到这个建民街道啊，这个一个电话的这个提醒。然后我9月30号我们就安排专人到现场去看了，正好呢又逢到国庆，国庆一上班呢，我们呢这个到现场呢，这个组织啊，这个施工队啊，到现场查看。查看到目前来看的话，总的原因呢，现状呢就是刚才跟顾先生所说的，有这个墙体脱落，包括这个缝，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墙体已经拱出来了。 那么这个采购一个呢就是呢，这个是违停的吧，这个我们交管以后就不停了，永久失修了，这个强制脱落包括了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院子里面的话种啊长大了，长大了以后我就把这个墙体啊把这个挤开来了，挤开来了。
0: 嗯。
4: 第三个呢我这个外部的话我们也查看了，有局部的位置啊原来有土，老百姓啊长一个长一些的龙树啊，再把土也扒了一部分，就是导致呢墙体的根部啊也这个显露出来了，反正就是多方面原因吧。
0: 嗯。
4: 那这个我们是查一下，查看完了以后，我们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工方案的话，整个事情就出来了，出来了，而且我们昨天的话就安排这个专业队伍啊已经开始进场了，因为我们现在建一个消防引发。那昨天我们人员进场了，对这个局部开裂的有土的位置，先把这个围墙啊，先把它盖起来，拆掉了。拆掉的话呢，哇，我们这边就是替代方案啊，做掉做掉呢，因为围墙比较大，比较啊，这个也考虑到老百姓的安全嘛。我们呢，一个呢就是做掉做掉做掉施工，第二个呢，那就是现场啊，这个人员他这个运输流量比较大，那么现场呢还做好这个安全工作，那这个是我们。那是我们可以卖，但是要确保这个人员安全。
0: 嗯，好，
4: 这个放心啊，其实中间也放心。我们这个要确保，也确保我们工人安全啊。
0: 嗯，好的，好的。
4: 啊，这个要将近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花这么长的时间把它修完，也不能它太久了。这个材料接触不方便，那我们要保证施工嘛。
0: 好的，孙经理，您的电话这个效果实在是有限啊，我们把您的电话先切出来，我们和唐杰再做一个简短的连线。唐杰还在线啊？
3: 是的。
0: 嗯，刚才孙经理介绍的情况，我们虽然可能信号这个电话收声效果有限，但是我们大致了解到，就是一个他的已经进场在施工在维修了。另外一个是这个维修的期限大概是一个多月两个月，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线下呢您跟这个孙经理这边再做一个核实和确认，看看这个时间方案是不是这样，然后以便于我们现场再做一个回访，同时也向顾先生做一个回复。另外的话，因为节目时间关系的话，我们线上呢可能跟孙经理这边暂时无法再做进一步沟通了，请导播跟孙经理再回复一下吧，我们这个电话先切出去。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唐杰，线下一方面把这个最新的情况我们做一个反馈，把这个前后的情况包括这个现场的一些照片什么的我们把它都留存好，以便于我们节目组做好台账。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把这个核实到的一些情况最新的一个进展跟顾先生他们几个居民再做一些这个回复和反馈，我们也做好记录。
3: 好的，主持人。
0: 这块的话应该说整个的工程的进展还是比较快的，他已经进场了，后续有什么进展我们及时在线上再连线反馈。
3: 嗯，好的，主持人，
0: 嗯，
3: 我会跟进的。嗯，
0: 今天线上先和你说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2: 拨打栏目热线13016807110反映问题，关注微信公众号抖音镇江市政风航风热线了解节目动态，打开一起镇江 APP 收看在线直播，不同的方式，共同的信念，政风航风热线就在你身边。
0: 好的，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向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也就是10月14号是镇江市教育局上线，如果您有与之相关的疑问或者问题要反映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的栏目热线13016807110。我是主持人施哲，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见。
2: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0: 间。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13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经开区太平河整治工程加紧施工，防洪标准提至20年一遇。前9个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超10%。市场监管总局通报，无3C 认证充电宝整治见效，违规行为明显遏制。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太平河位于镇江经开区，是江苏省省级骨干河道。去年，镇江经开区启动太平河综合整治工程，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当中，预计将于明年六月全面交付。建成后，防洪排涝标准将提升至20年一遇。来听通讯杨勇记者周恒的报道。
1: 在太平河整治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在操作压路机对水泥入垫层进行反复压实作业。太平河整治现场施工人员罗志立：
2: 先静压两遍，然后震动震四遍，再静压两遍，用酒精灯烧那个土，测它的重量，把水烧出来，根据它的含水率，然后水泥土的掺量确定。
1: 现场负责人姚伟伟告诉记者，路基压实完成后，工程将历经28天的养护期，并开展地基承载力专项检测，全力保障工程基础稳固可靠。
3: 在今年汛期以前，我们完成了这个堤防的一个防渗跟一些损坏的一些就是原有护坡的一些加固，然后我们大概是在明年汛期以前会把这一段就是这一段新建的护坡做完，然后就是九座穿堤建筑物全部完工，在2027年六月份，整个工程全部完工。
1: 太平河综合治理工程总投资7409万元，工程西起大港街道临江西路，东至姚桥镇长江夹江，整治河道总长12.8公里，覆盖大港街道、丁港镇、姚桥镇三大片区，沿河两岸有城区、工业园区和万顷良田，河道防洪任务艰巨。姚伟伟介绍，针对施工区域存在地基土含水量高、地下水位偏高等难题，项目部优化施工方案，创新采用钢板围堰替代传统施工工艺，有效抵御长江潮汐冲击和汛期高水位风险。
3: 它跟长江是连通的嘛，前面大概是600米，入江口600米是二级堤防，它的设计是就是采用那个三角桩防渗墙，再加上那个挡浪墙进行那个加固防渗的作用的，然后后面差不多这边有大概5公里多是采用的那个阳明渚江进行地基防渗处理的，就是大概有1.8公里的破角部位采用的是抗滑桩进行的护坡一个加固。
0: 继续关注新闻。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亿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其中北京前9个月二手房成交量创近5年最高。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目前生产销售无3C 认证充电宝的违法违规行为已经得到明显遏制，生产经营主体的合规意识普遍提升。2024年8月，充电宝纳入3C 认证管理后，监管部门发现市场上仍然存在生产销售无3C 认证充电宝的情况，成为充电宝质量安全的严重隐患。为进一步消除隐患，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开展无3C 认证充电宝集中整治的通知，部署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目前集中整治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监督检查充电宝生产企业425家，销售市场1496个，店铺5.56万家，共享充电宝及网售充电宝81.2万个，发现问题线索395件。今年以来，我国氢能产业发展全面提速，从生产供应到运输存储再到场景应用，氢能正成为推动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力量。不久前，国家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以燃料电池汽车等多元场景应用为牵引，进一步提升氢能的供给能力。作为清洁能源，氢能也正加快走进生活。目前，我国氢能产能规模已占到全球1/2以上，全国氢气年产量超过3900万吨，稳居世界第一。15/55规划纲要把氢能首次纳入非化石能源供给体系，西部地区依托当地充沛的风光资源，用绿电电解水制取氢气。眼下，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到北京燕山石化的国内首条跨省区氢气输送管道正在加紧建设。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及规划在建的疏清管道总里程已突破1.3万公里。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逐步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达79.6%。今年9月11号进入全线连调连试阶段。巢马高铁开通后，马鞍山到合肥的交通时间将缩减到1小时以内。来关注到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全市晴到多云，偏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5到26度，明天全市多云16到27度，后天多云15到24度左右。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16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夜景，我是马婵。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4: 酒至风华成新火，笃行致远破新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5: 来了来了。
6: 妈，家里这是干啥

听完深沉的故乡，我们跟着旋律热闹起来。同样来自于杭盖乐队，这首九歌改编自蒙古族流传很广的民间小调，还曾经作为电影《寻龙诀》当中的插曲被更多的人听见。这是草原聚会当中的歌，是朋友相聚举杯放歌的时候会唱起的旋律。歌曲的节奏欢快热烈，随着乐曲的推进，情绪一点点推到高潮，把蒙古族热情豪爽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用身处毡房，听到这首旋律都能够感受到草原之上朋友们相聚放声歌唱的那一份畅快。我们来听杭盖乐队的九歌。聊了这么多关于草原的思念和欢聚，我们来听听草原上浪漫的相约。敖包相会这首歌最早是1953年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插曲，是几代人都熟悉的经典。马拉庆夫、海默作词，通甫作曲，刀郎在2004年重新的翻唱，收录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这张专辑当中，赋予了这首老歌全新的面貌。

时间来到了2009年，由刘新圈作词，郭永利老师作曲的，来自于乌兰托雅的《套马杆》，一经推出就迅速的走红了网络，成为了家喻户晓的草原流行金曲，也成为了很多听众的记忆当中草原流行乐的代表作品。和更早年间推出的这个草原的作品相比，它的旋律更加的朗朗上口，直白热烈，描绘出了一望无际的原野，策马奔驰的画面。乌兰托雅的那种明亮奔放的声音，把草原洒脱热烈的气质唱了出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大街小巷都能够听见这一首曲子，它也见证了草原歌曲走进大众流行音乐的那一段时光。

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典，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是王洛宾留下的传世之作，吸取了西部草原的民歌养分，被无数的歌手翻唱。我们今天听到苏云的这个翻唱版本，人声细腻柔和，编曲克制安静，有着完全不一样的味道。这首歌他写草原，写遥远的地方，那位美好的姑娘。简单的旋律，干净又绵长，当这最后一段歌声缓缓地落下，今天的这一场草原的音乐旅程也快要到终点了。我们今天从几十年前创作的民歌，到新世纪重新改编演绎的草原流行，听到的这些歌风格各不相同，有思念，有夜色，有欢聚，有奔赴远方的浪漫。草原从来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意象，它藏在一代代创作者的旋律里，承载着我们对于辽阔自由还有故土的向往。当这些老歌再次响起，就是流行纪念册留给我们最好的纪念。我是易小潮，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桂香满城秋意浓，镇江多处景区迎来赏桂好时节；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成效显著，旗舰物种种群稳步增长；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面积扩至125万平方米，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秋风送爽，桂香浮动。寒露过后，镇江各处桂花陆续进入盛花期。从金山郊山的古寺山林，到北固山南山的秋日步道，再到宝塔山公园、河滨公园等城市公共空间，桂花香气吸引市民走出家门，寻香赏秋。近日，记者在郊山景区看到桂花已全面盛开，还未走进桂花园，浓郁的花香便扑鼻而来，金黄色的细碎。

0: 花朵缀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前来赏花拍照。古朴建筑与桂花绿树相映成景，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点位。景区大草坪上还有不少亲子家庭铺开野餐垫，享受秋日暖阳，在山林间度过悠闲时光。作为镇江传统赏桂地之一，焦山桂花园内桂树成片分布，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等品种为秋日山林增添了层次丰富的色彩与香气。金山的桂香则融于古寺庭院与湖光山色之间，沿着林间步道前行，桂花隐于苍翠枝叶间，抬头可见古涧飞檐，低头可赏花影婆娑，花香为山水增添了几分清幽。北固山上，游客登北固楼，远眺长江，穿行林间寻香，三国古韵与秋日花香相映成趣。南山的桂花则藏于幽静山林，沿着绿道漫步，既可感受山林清气，也能在秋日花香中放松心情。桂香也从景区延伸至城市公园，宝塔山公园内桂树集中分布在僧家塔周边及公园南侧，古塔石碑与桂花相映成景。河滨公园沿步道也有不少桂树，市民散步慢跑时便能闻到阵阵花香，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秋日休闲时光。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自2021年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五个国家公园以来，
1: 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2: 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2: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有些人为了快速减肥会选择严格节食，不吃碳水，生酮饮食，或是自行滥用减肥药等较为极端的方式。但坚持一段时间后，这些人可能发现自己的心情变差，情绪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开始出现报复性进食的行为。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长期抑制食欲为什么会升高抑郁风险，并告诉你如何平衡体重和情绪，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4: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是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吴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在9月15号的时候啊，49岁的艺人陈建州傍晚在观看球赛的时候呢，身体突然感到不适啊，紧急被送往医院。那么经过医生评估之后呢，是为急性心梗啊，目前已经是动完手术了啊。这个转进了加护病房进行疗养。其实这个新闻一传出之后，很多人表示不了解啊，因为呢，这个陈建州平时给大家的感觉是非常的热爱运动啊，擅长篮球，这么一个看上去很健壮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心梗呢？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科普环节，
6: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3: 事实上啊，除了啊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陈建州之外哈，回顾以往的一

0: 些新闻的消息，好像心梗发作人群当中不乏像他这样很喜欢运动的年轻人啊，这又是为什么呢？都说运动好，为什么反而会诱发心梗呢？先请吴医生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因为爱运动等同于心脏健康，这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认知误区。
0: 嗯，
1: 运动确实是能改善心肺功能，控制体重，管理好血压血脂和血糖，减少心血管的事件风险。但是心梗的这个本质，它是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基础上引起斑块破裂，形成急性血栓事件，突然堵塞血管，导致心肌缺血坏死。
0: 嗯，根据那个新闻报道，就是他的妻子范玮琪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说到，说陈建州的血管已经堵到90%了。天哪，这个很可怕是吧？
1: 对，这个比较严重
0: 的。嗯，那是什么原因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 这里就是要指出血管狭窄斑块的形成，它是通过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
0: 嗯，
1: 并不是说突然发生，它与它遗传血脂平时的血脂血压和血糖，还是平时就是不良习惯，例如吸烟，还有患者年龄等因素相关。
0: 嗯，
1: 有些人外表看上去比较强壮，但血管内壁可能有就是这种不干净的
0: 斑块什么的。嗯，
1: 冠状动脉里可能就是早已它悄悄长了斑块。
0: 嗯嗯，
1: 这是本人没有一种感觉，所以一些运动员健身爱好者就是强力运动之后，他会也会突发的心梗。
0: 嗯嗯嗯，
1: 此外还有心梗，他也并不是说就是比较肥胖的人，有些人天生他这个有家族遗传的，他低密度脂蛋白本身水平就高。
0: 嗯，
1: 或者家族里面就有高胆固醇虚症，即使你的看上去这人身材比较好，体重也不胖，平时也注意饮食清淡了，血管它也可能会悄悄长斑块，就内脏里面的脂肪指标也会超标。
0: 嗯，就看好多明明挺瘦的但是有脂肪肝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我们平时
0: 这个还挺常见的。其实
1: 平时我们在检查患者当中也碰到很少看到他很瘦但是他也有脂肪肝。
0: 嗯嗯，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诧异啊。
1: 对，
0: 所以这些人群他的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其实也不低的是吧？
1: 对。
0: 嗯，那为什么说这个运动啊甚至会诱发心梗呢？我们该怎么去理解呢？
1: 运动诱发心梗，它有的也会一些情景，像运动反而会引起心梗的一个导火索。
0: 嗯，
1: 比如像天气寒冷了，像秋冬季节喜欢运动的人，他通过冷空气刺激呼吸道，
0: 嗯，
1: 导致这个心血管收缩，容易就引发心血管意外事件。
0: 嗯，
1: 就是注意大家要注意，入秋了，天气凉了，喜欢晨跑、夜跑的人要格外当心，早晚要注意气温的凉，否则也会引发心梗的高发时间段。
0: 嗯嗯。
1: 第二点就是劳累熬夜的。
0: 嗯，哎，说到这个劳累熬夜，陈建州后来就表示说，他后来清醒了之后表示说，他说自己呢就是不抽烟不喝酒，但是有一个坏习惯，这么多年以来就是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这是长时间的缺觉是吧？
1: 对，这就是长期的熬夜。
0: 嗯，
1: 然后刺激人过度疲劳劳累，引情绪波动的运动，
0: 嗯，
1: 会增加心脏的负担，可能就会引发这种恶性心肌失常的或者心梗。
0: 嗯，
1: 所以因此正常人不需要每天要那么很高强度的运动，最好是平时有一种有氧的运动，每天坚持半小时左右。
0: 嗯，不要太时间也不要太长。
1: 啊，对，这样时间太长了，就是你剧烈运动也会对身体的关节啊，这方面引起就是
0: 其他的一些运动的劳损。嗯，
1: 对，这样疲劳不容易积累积。
0: 嗯，
1: 可以留点时间让他身体慢慢的缓解
0: 喘喘气。
1: 是。嗯，第三点呢就是平时有头疼脑热感冒的发热期间，或者是刚感冒完也 也不要过度的就是强力运动。这时呢，是因为感冒期间人的身体抵抗力免疫力都会下降的，
0: 嗯嗯，
1: 如果你剧烈的运动之后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像有的得了心肌急性心肌炎，它会心脏有的人心肌细胞会受损，
0: 嗯，
1: 如果你再加上剧烈运动，它会引发心肌缺血会死，
0: 嗯，
1: 这样心脏问题也会随之而来。第四点就是突然运动，平时本来就不运动的人，他突然高强度的运动，这样就会增加心脏负担，就是负荷会突然的暴增，这样的比例呢也比较多。像好多年轻人，他平时工作压力也比较大，长期久坐的，下班回家呢就想躺着休息的，然后到了周末有时间了，然后就疯狂出来运动了，高强度的爬山啊，打球啊，或者是去剧烈的跑，就是长跑啊，
0: 嗯嗯 嗯，
1: 这样也会增加心脏的负担，
0: 有时候
1: 引发心梗。
0: 对，有的时候现在特别是大家会带这种运动手表嘛，就是很长时间不运动，突然间一个剧烈运动，你会看到我的心率都爆表了。
1: 对对，有的人
0: 挺吓人
1: 的，167都有的，
0: 167、180的都有啊、嗯嗯。
1: 对，这也是一个风险，
0: 这也是风险，嗯，
1: 对，还有一个运动后的呢。它不是剧烈运动，人的免疫力代谢就会旺盛吗？
0: 嗯嗯嗯，
1: 体内的就会容易脱水，就是水电解质就会紊乱了，有的会引发大汗出了之后就会容易脱水，这时候呢要补水，但是补水呢喝水不要喝那种冰的凉的、嗯、最好是喝温水，这样就是把血液里的粘稠度啊可以冲淡，如果血液粘稠度越高，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如果你喝凉水，或者有的人喜欢运动后回家冲个凉水澡，
0: 舒服，
1: 或者啊对，或者吃点冰淇淋啊、
0: 嗯、
1: 这些、
0: 嗯嗯，
1: 这时候血管它会从扩张状态就巨然的收缩，一收缩它的血压就波动度就会很大、嗯、这样也会诱发它的心梗。
0: 是的，
1: 当然这些都是心脏，还有一个就是心脏本身有疾病的人，
0: 嗯，
1: 运动前一定要经过咨询专业的医生，以看医生的就是说法，专业合理的去运动。
0: 是的，而且这一次陈建州据说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啊，观看比赛的时候突然间有胸闷的感觉，他最初以为是哎是不是胃不适啊，然后呢慢慢这个症状就加重了，然后就紧急送院，之后被确诊是急性心梗。但说实在话，就是早期的这个症状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啊，你看他这个胃部不适太不典型了，很容易被人忽视，是吧？
1: 对，因为像这种心梗呢，它并非是突然倒地的，很多人是在发作前
0: 嗯
1: 嗯数小时或者几天前他就会有一些现象了，就不舒服、
0: 哦、
1: 像比如一个有的人他就觉得胸痛啊，胸闷啊，或者有胸口觉得有一种压榨感啊，有一种紧缩感、
0: 嗯、
1: 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喘不过气来一样。
0: 嗯嗯嗯，
1: 还有的就是放射痛，有一种就是像肩部肩手臂啊，或者有的人放射的下巴后背或者是下颌都有可能、
0: 哦、
1: 有些不典型的症状啊，就觉得哎呦牙痛啊，或者胃痛啊，有一种恶心呕吐，
0: 嗯，
1: 大汗淋漓的，还有的就是乏力气短啊，感觉呼吸困难啊，或者有的就是意识模糊。一旦出现这上面的情况，特别是典型胸痛、放射痛的症状，这时一定要立即拨打120，因为心梗救治黄金时间是在120分钟之内，
0: 嗯嗯，
1: 要及时开通血管。否则他后面就会留下很多后遗症。
0: 是的，其实啊，很多这个重大疾病的背后啊，比如说像脑梗，也就是我们说的中风啊，还有这个心梗、冠心病等等，都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长斑块了。有一些斑块呢，随时会脱落，并且啊，会这个堵死血管，那么这时候就会对我们的生命构成危害了。那心梗嘛，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堵了。那脑梗呢，就是我们的颈动脉出现斑块脱落了啊。而且说到这个颈动脉， 颈动脉斑块，这也是现在很多人啊比较关注的一点。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就可能会查这个项目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啊稍后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有关于颈动脉斑块真实的风险。那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镇江市瑞康医院超声科的吴涛医生。那刚刚也讲到了，现在很多人这个体检项目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检查的项目啊。那有人做了体检拿了报告之后啊，看到说有这个颈动脉斑块这个几个字就非常的慌啊，上网一查啊更是害怕。比如说什么这个斑块啊会导致脑梗，会偏瘫。不过呢，我们先告诉大家啊，有斑块不等于就是要中风了，但是也不能完全不当回事儿啊。其实啊，大多数斑块不要过度紧张。在我国啊，40岁以上人群当中，大约40%的人有颈动脉斑块，60岁以上人群的这个检出率就几乎是高达100%了。也就是说啊，长斑块这是血管老化的一个正常现象，就像是人老了都会长皱纹一样。但关键是要看这个斑块好不好，需不需要进行处理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首先呢，请吴医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什么是颈动脉斑块呢？
1: 颈动脉斑块，我首先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颈动脉。
0: 嗯，
1: 颈动脉就是我们就是脖子两侧，给大脑供血的一个主要血管，它大脑80%以上的血液都靠它输送了。
0: 嗯，
1: 斑块呢就是动脉，就是管壁上面。颈动脉的管壁上面，局部表现有就是斑块，简单的说就是血管内壁堆积的一些垃圾，比如像脂肪啊、胆固醇啊、钙呀、这些物质沉积在血管壁上面形成的。
0: 嗯。
1: 再简单就是打个比方，就是血管就像我们家里用的那个自来水管。
0: 嗯。
1: 斑块就是水管内壁的一个水沟，水沟多了，它水流就比较慢。
0: 就变小了，
1: 变小了。然后斑块呢大了，它在颈动脉就变，管腔就变细了，血流它就不通畅，这时候它就比较危险了，就容易就是供血不足。你的不稳定的斑块就像是一个包水饺皮薄馅大的饺子，就是你随时它都可以，也比较方便，不要它花有十几分钟就能精准的捕捉血管里的隐形炸弹，像斑块呀、管腔的狭窄呀，还有血流情况啊，
0: 一目了然了。
1: 对，
0: 那么在做这项检查之前哈，大家需要知道，就是我们要准备哪一些呢？
1: 这个呢，准备也比较简单。一般的检查前呢，不像做腹部超声需要空腹啊，它不需要的。你正常吃饭喝水都可以。第二点注意，检查前要注意的就是别穿高领子的衣服，因为它要把
0: 颈部两侧这块
1: 它是血管颈动脉，它是在颈部两边，它要把脖子暴露出来。还呢，脖子上戴的项链等颈部饰品要把它摘掉。第三个呢，就是剧烈运动的刚运动完的就是患者要注意休息5到10分钟之后再做检查。
0: 哦，不然会不准吗？
1: 他这个不是，因为你剧烈运动之后呀，他这个血流会快，有时候血管也会收缩，好像是。
0: 或者说有些他这个 B 超时可能你要爬楼是吧，你要比较着急，然后风风火火的赶来了，不要立马就进去做检查，你可以在门口稍微的等一下平缓了之后我们再去做。
1: 对。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它整个过程也就10到20分钟。做完了之后呢，就可以能拿到报告。
0: 就拿到报告之后，我说大家看不懂啊，您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该如何读懂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超声报告。
1: 这个呢也是大家最就是关注的一个地方。
0: 是的，
1: 很多人他是的拿到报告很慌，看不懂，然后又不知道什么意思。
0: 对，
1: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拿到报告我们重点是看三件事。第一件事先看斑块的大小。一般的嘛，我们医生报告上都会完整的写上斑块的尺寸，比如它斑块的长度厚度，然后呢医生呢 给你看报告，他主要是看瓣块的厚度很重要，因为你瓣块越厚，它的管腔就越窄，
0: 嗯，
1: 就说明它的狭窄的越重。

0: 嗯，
1: 然后第二点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斑块的回声。这个斑块的判断斑块的好不好，是好还是坏，主要就看斑块的回声。一般呢，我们报告上都能显示出来，它是强回声的，或者是高回声的，或者这个斑块钙化了，这说明呢，这是一个硬斑块，它的风险度啊比较稳定，就是
0: 风险小一些，
1: 不容易脱落。哎，不容易脱落、
0: 哦哦、
1: 不容易引起就是颈动脉
0: 脑梗
1: 哎、
0: 嗯、
1: 对，它这个形成栓子脱到哪里。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报告上写到它是一个低回声呐、啊、像那种纸质样的呢，很像就是里面回声不均匀的，有低有高的，还有这个斑块表面不光滑的，有絮絮叨叨的东西，还有一个它表面有一层薄的纤维帽的、
0: 嗯、
1: 然后里面又有斑块的，或者是它表面凹凸不平的，就是高高低低的，像那个火山，像高山一样高高低低的火山口一样的、
0: 哦、
1: 这样的斑块一定要当心，它容易破裂，容易就是风险比较高，
0: 就容易引起脑梗、
1: 容易、
0: 嗯、
1: 简单我们就是说把它比上硬斑块，就像石头那样的硬，它不容易掉、
0: 嗯、
1: 就是附在管壁上面，软的呢你轻轻一碰，或者是你做过什么运动，或者是它都会像烂泥一样的，一碰就掉了，那种
0: 风险很高啊，
1: 风险很高啊。
0: 是，
1: 第三点呢，我们主要是看这个血管堵的程度、
0: 嗯、
1: 就是看它狭窄的程度了。一般的报告上我们都会描述它的血管还是轻度狭窄、中度狭窄还是中度狭窄，最后还是完全的闭塞、
0: 嗯、
1: 这几方面。一般呢我们写小于50%的一般的问题不大，重点是在于生活上面干预或者定期监测就可以了。第二点就是它狭窄的程度，如果达到中度50%-70%的时候，需要高度重视了，要有专业的医生评估或者规范化的管理。最后一点就是重度狭窄，这风险就较高了，需要进一步评估，需不需要吃药了，或者需要进一步就是检查，或者做造影啊，
0: 嗯，
1: 或者是需不需要手术啊，放支架呀、
0: 啊，
1: 这些都有可能。
0: 是的，
1: 嗯，完全闭塞的时候，说明他供血更不足了，
0: 嗯，
1: 说不定就
0: 突然立马要手术了，
1: 立马对 对,
0: 对，
1: 这个
0: 赶紧要抢救了，这得、
1: 啊、
0: 是
1: 啊。
0: 所以说哈、啊，拿到报告之后就看三个，一个是大小，一个是回声，一个是狭窄程度。有人说我看了半天哈、啊，这三个都没提及，那好事儿啊，那就说明你是没有未见明显异常，是吧？
1: 对对，就
0: 没有问题，
1: 这个
0: 就
1: 放心了，
0: 放心了，
1: 就是以后每年定期做过一次检查
0: 就可以了，
1: 就可。

0: 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哎，有一位这个来自山东威海的朋友哈，说自己这个年纪比较大，上网查询资料呢不太方便，非常想听到一段这个郭荣启的单口相声叫看山虎，说这是一个老段子啊，不知道小楼这里呢有没有。给您看了一下哈，咱们这儿还确实有这个段子，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哎，送给我们这位山东威海的听友，咱们也是来一起欣赏。
2: 给大家说个笑话，名字叫看山虎，可不是真老虎看山，是东北啊某森林区有一位神枪护林老模范，外号叫看山虎。老英雄60多岁，精神百倍，在幼年呢还练过武功。老模范热爱集体，对公家的财产呢认真负责，在山上支树造林是个能手，不但支树造林是个能手，在山上打猎也是第一名。自己在山上盖间小房，四外拾了挺干净，种了许多花，门口有几个大树墩子，大一点的当饭桌，小的呢当座。有一天中午啊，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老模范进山了，刚走不大功夫，山下上了一人，这人20来岁，叫小猴，搞好了对象了，秋后要结婚，盖房啊缺2根房梁，到山上要想砍2棵树，腰里掖着斧子，还带着2把旅行用的千水红，一壶是水一壶是酒，这小猴爱喝。小猴喝完酒啊，他是爱说，哎呦，陈谷子烂芝麻，絮絮叨叨，黏黏拽拽，没完没了。小猴是这么一毛病。上山的时候四外看着，离老模范这个小屋不远，喊上了，老爷爷，老爷爷，我来看您来了，您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怪闷的哼的，我来陪您说会话。他拿着酒壶，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嘿，我这有酒啊，老爷爷爱喝2盅，我把他灌醉了，什么事儿全好办了。三杯下肚，肚里一热，心里一痛快，我再说两句好话，去砍2根去吧。哎，就是这主意。老爷爷，您上哪儿去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他这正喊着了，老模范打山里走出来了，扛着猎枪，唱着护林老人歌。老模范是往这儿走，小猴，哎呀哈，老爷您回来了。猴小子，你怎么这么闲，在干什么来了？老爷爷，什么？我到山里啊，我想弄点我想弄点这个财。什么财呀？房梁啊，房檩呐，房柱啊，山上样样俱全。公社叫你来的吗？社里给你开条子了吗？不是那个财，老爷爷，我想弄点这个药。哦，药材，咱们山上有。一亩草百步草，细心党参石柱子虎背子，还有狼毒，要贵重的药也有，要人参去歹参，要鹿茸去蜘蛛，要虎骨去打虎，你打算要什么？哎，老虎。老爷爷，哎呦，这山里真有老虎，这东西可厉害，跟猫一样，那2只眼睛到晚上也看得见人。猴小子，怎么你怕老虎吗？哎，那个老爷爷，哎，真老虎我不怕。哦，真老虎不怕，你怕我这看山虎啊？嘿，我怕您看山虎干嘛？真老虎我不怕，我上山来又不是偷木材。怎么你到山上干什么来了？哎，那老爷，我到山里走走，顺便的看看你老人家。好，只要不是诚心来偷木头，我是打心眼里都欢迎你呀。偷木头，嘿，那可真是老虎嘴上拔毛找别扭，老虎拉车谁敢呢？冲您看山虎这个大名，也得把他们都给镇住。嘿嘿，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哎，您这话可不假。小猴心想，今儿我来就叫你打的盹。老爷爷，我知道您爱喝2盅，来来来，咱爷俩喝喝。把这壶酒就给了老模范了，他这壶可是水，咱爷俩一人一壶，喝可是喝，咱可说好了，今儿全把它喝干了，咱可不许含糊的。哦，

0: 小子，要跟你爷爷我较量较量，我可有日子没喝酒了，不是别的，上几岁年纪的人不担酒了，多喝一点就醉，我还有个毛病，喝醉了爱睡觉，睡着了怕耽误事啊。小猴一听正对我心思，哎，猴小子，你爷这还有狍子大腿肉，这还有一碟野鸡肉炒辣子片，咱拿它当酒菜。哎，好，老爷爷，我就爱吃狍子肉。想当年你爷活着时候啊，我们老哥俩常在一块喝，你爷爷是个好体面的醉鬼了，一喝就醉，喝醉了信口开河，心里有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们老哥俩一块给地主干活，你爷爷喝醉了就骂老财，有次把地主骂急了，地主要打你爷爷，你爷爷哪听那个，抄起猎枪来照着地主，跟打狼似的，哐就一枪，把这小子吓跑了。你爷爷临死的时候还是那个暴脾气呢。哦，怪不得我这么爱喝酒呢，原来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喝着吧，老爷爷。
1: 好，
0: 怎么你给我送酒来，想要点什么回礼呀？老爷爷，您想哪儿去了？我小猴一看呢，有个七八成了，再加把劲儿，就是先别喝了，吃口菜再喝。不喝了，咱还来。这回我要是再输了啊，输一次我喝三口。来，杠子。老模范假装着拿着筷子往小猴身后的扔，
1: 杠子
0: 扔出去了。小猴一看这就要着了，怎么手脚全不管事儿了？哎，老爷爷，您这杠子全出手了，这是。小猴扭脸捡筷子呢，老模范手快，把他这壶抄过来换了一个。小猴没瞧见，扭回身，老爷给您这杠子，您出手了，这您算什么？
1: 算我输了。
0: 来，我喝他三口。老模范拿起小猴这壶那么一喝，啊，水啊！
1: 我琢磨着有毛病不是？
0: 我说猴小子，嘿嘿，今儿这酒我喝得真高兴，我是得多喝点。我这么一高兴啊，我想起一故事来讲讲你听吗？
2: 好啊，
0: 我就爱听您讲故事。您在山上植树造林多年的经验，这的青年您培养了又不少，不愧您是个老模范，您要讲故事谁都爱听，讲讲您在山上植树造林打猎的故事。
1: 不讲这个，
0: 讲讲你老跟我爷爷在当年给地主干活受苦受罪的故事。
1: 哎，这本账老得记在心里，不能把它忘了。要不是毛主席共产党解放咱们全中国，咱们穷人还得受罪呀，
0: 应当给你们青年讲讲。可是今天我高兴，先不想那凡事，哪天不喝酒的时候啊，我再给你讲
1: 啊。好，
0: 讲讲你老爱设儒家的故事。
1: 不谈这个。我给你讲个抓小猴子的故事。
0: 小猴一听吓一哆嗦，
2: 啊，你要抓我呀？
0: 甭害怕，不是抓你，我说是抓山上的真小猴。从前有个猎户来逮猴，来了几次没逮着，后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带来一壶水，带来一壶酒，坐在树底下一口一口的把这水喝完了，这人就躲开了，把这酒壶就搁在那儿了。这小猴子在树上看明白了，人躲开之后，这小猴子就过来了，他也坐在那儿一口一口的，一会儿把这壶酒喝光了，不大的功夫小猴就醉了，趁着他喝醉的时候，这人跑过来就把这小猴子抓起来了。
2: 哎，老爷，这办法真好，多灵啊。
1: 哎，这办法灵不是，就是抓小猴子最灵，抓老虎可不能用这个办法。老虎不喝酒，即便喝酒他也醉不了，他要是睡了你也不敢抓他呀。
2: 哎，老爷爷，谁敢抓老虎啊？喝着你老。
0: 哎，我说猴小子，你怎么净叫我喝你不喝呀？
1: 你这酒龄比你爷爷差远了，我跟你爷爷喝酒的时候我们就爱喝个光棍酒。
0: 哟，什么叫光棍酒啊？不吃菜，一人一口的干喝，你行吗？小猴一听，好啊，这么一喝一会儿不就醉了吗？
2: 好，老爷爷，咱来仗，咱可不许含糊的啊。
0: 小猴拿起壶来呼就一口，这下子给呛的。
2: 哎呦我的妈呀，这怎么回事？这是

0: 壶怎么换盖了？他刚要说咱爷儿俩换换壶吧，又舍不得了。怎么呢？小猴他是个馋酒，他瞅着老模范喝呀，他心里就馋，拿酒呛了这么下，把他这馋劲儿给勾起来了。他又舍不得换了，他拿着这么一想，反正这壶酒呢，他喝了也不少了，这意思他也醉了。我那壶是水是酒他也喝不出来了，干脆甭换了。老爷爷，咱爷俩喝着。哎，好小子，喝着吧。要有骨头的话一口把它喝干了，敢吗？小猴一听一咧嘴啊，干了。哎呦，老爷爷，要是真干了的话您可就趴下了。嘿嘿，要是不敢喝的话呀，回去吧，下次别找我来了。小猴一听，怎么着？回去，我为这两棵树来的啊，干就干。老爷爷，咱来喝着，不许喊我，咱干了啊。小猴一咧嘴一扬脖，举起酒壶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不大的功夫再看小猴这模样，眼珠子也红了，头也晕了，舌头也短了，摇头晃脑，看着树也倒了，山也转了，就这样了。哎，老爷爷，你老可喝醉了。我小猴一点全没醉，是吧？这个酒是高粱水，醉人先醉腿。您看我这胳膊腿全在身上了啊。我小猴有本事，我给您练套猴拳，您看看。怎么着，你还会练拳吗？哎，您看这个，您不信不是？这个真人不说假话是吧？今儿我上山来，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我盖房啊，缺两根房梁。我到山上来要想砍两棵树啊、哦，我说过不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还是为这个来的。哎，您这个老爷爷，您别着急，对不对？我知道你老人家铁面无私，咱可不是外人，我爷爷跟您是好朋友，跟亲姐们一样。跟亲兄弟一样是吧？我爷爷的孙子就是你老的孙子，您的孙猴小子是那个不是那个小猴孙子是吧？要想娶媳妇盖房缺两根房梁，这个房梁娶媳妇您看着不乐。有房梁娶媳妇的吗？我说您喝醉了，我说您这个媳妇娶房梁。那个就砍两棵，我多的不要，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这事我得受批评。没什么，您放心吧，我回去还能敲锣打鼓的满街嚷嚷去吗？这两根房梁是看山虎老爷爷叫我砍的，我能够吗？放心吧，你老没事儿，您就闭上一个眼呢，合上一个眼，就算了。我这俩眼全闭上了。您看这怎么说的是吧？您俩眼全闭上了，等您死了之后，我建议公社在这山上给您选一个46的好棺材，好好的发送发送你老这个老模范。我说猴小子，你这什么话啊？我还没活够呢。这人呐，早晚免不了有那天儿，是吧？等你老要是死了，哎，我说你这么胡说八道啊，怎么总盼着我死啊？您看我这嘴扯哪儿去了？我打他两下子给你老出出气，你这小子是喝醉了。说实在的，你老在山上风里来雨里去的，辛辛苦苦的，真够呛。像您这么大岁数了啊，我要像你老这个岁数啊，我早进托儿所养老去了。 那托儿所怎么养老？这个养老院，对，我把您送养老院，享享福去。我说你怎么总想在山里把我轰出去？我还没待够呢。对，是，这山上空气也新鲜，你老吃的也不错，越活越年轻。可说实在的，您在山上辛辛苦苦的植树造林，为的谁？不是为了咱们公社吗？不是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吗？你猴孙子我，盖房缺两根房梁，您叫我砍两棵树，我把房子盖好了，娶了媳妇儿，养了儿子，我把他抱了来，亲亲热热的叫您一声老太爷爷呀，您可多高兴啊！我全家的幸福都是你老给的。有你的猴小子，冲你这张巧嘴这么能说，冲着我那没见眼的重孙子，看在你当年的老爷的那个面子上，这两棵树啊，您叫我砍去了不行。哎呀，白说喽，让别人随便砍公家的树木，我可没有这个权利，得写检讨书啊。写检讨书，县城，写检讨书，写保证书，写情书，我写的熟着的，手到书成。什么叫情书啊？就是搞对象给女方写信，那叫情书，是吧？要像您这岁数，该搞个对象了。我给您介绍一个，您喜欢是年长的、年少的、爱说的、爱笑的，这全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全用不着，您用不着，我可用得着了。您不叫我砍这两棵树，我的心病去不了，小屋盖不成，房子盖不好，媳妇儿娶不成，老婆娶不了，儿子养不成，爸爸叫不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我怎么解决呀？我的看山虎老爷爷呀，
1: 怎么了这是？
0: 这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闹得我心里也没有主意了。这是，
1: 去去去砍两棵去吧。
0: 您答应我了。我谢谢你老人家。小猴打腰里抽出斧子来，就进树林。老模范这么一看，好小子，把斧子全带来了。猴小子先回来。又完了又完了，您怎么又不叫我去了？
1: 叫你去砍可是砍，知道尺寸吗？砍错了不浪费了吗？告诉你尺寸，长要两丈，小头一寸五，根部一尺五，去去砍去吧。
0: 啊，小猴到树林子里借着酒劲儿啊，当当当，一会儿两棵树砍完了，累这身汗。老爷爷，我砍完了，歇一会儿我就扛走。尺寸对吗？做房梁有富裕，我谢谢你老人家。
1: 甭谢了，刚才公社来个条子，要两根电线杆子，这尺寸正合适，送去吧，要我白砍了我。
2: 共同收听过了郭荣启先生的单口相声《看山虎》，本期欢乐群英会是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50分钟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

怀旧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重新旋转起来，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封旧信，打开纸上好像还留着当年的温度。今天时光给我们寄来的第一封信来自于蔡琴。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琴给我们寄来的一封温柔的书信，轻轻如雾，这是她1992年的作品。轻轻如雾这四个字本身就是旧时候书信里的开头，意思是亲爱的你，见字如面。而这首歌里蔡琴的演唱就真的很像是深夜里一个人坐在灯下慢慢读一封很久以前的信，不急不缓，满满的都是沉静的想念，越听你越会觉得心里好像空了一块，然后又暖了一块。
1: 之前很美丽的解释，只为诉说你我。
0: 我一直很喜欢蔡琴，就是因为她的声音里总是有一种不慌不忙的笃定和从容，让人安心。
1: 轻轻如
0: 信读完了，人却还留在过去。有些路我们以为早就走远了，但是回头一看，来时的脚印还清清楚楚。继续来听，你我曾经走过纪元。

0: 费玉清《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首歌收录在他1993年的专辑《一生的朋友》当中，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烙》的片尾曲。对于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感觉歌词好像有一点肉麻，但是很符合《梅花烙》的剧情，很符合琼瑶剧的风格。后来才知道啊，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琼瑶自己写的。
1: 茫茫人海，
0: 其实琼瑶对于自己作品翻拍的电视剧要求十分严格，连主题曲也十分挑剔，不仅歌词必须是亲笔，就连演唱者都必须经过他的筛选。十分感谢琼瑶阿姨选择了小哥费玉清演唱这首片尾曲，这么多年费玉清的嗓音好像都没有变化过，一直温润如玉，唱这样带着时间感的歌特别的合适。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我曾经走过纪元》，纪元两个字听起来很大，但是落到歌里其实就是两个人一起走过的那些年，那些清晨、黄昏、雨天和晴天。它不是一首特别激烈的情歌，而更像是站在时间的岸边回头看自己曾经认真活过、爱过的一段路。人好像总是这样，喜欢回头望看自己走过的路，也看路上那个曾经的自己，只是那个回头看的人当年也是拼命往前跑的，只是追着追着就长大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追赶时间的少年》。

小刚追赶时间的少年，选自他1991年的专辑《舍不得你走》。这张专辑的整体基调就是在写离别的时光和记忆，而这首《追赶时间的少年》，它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代人共同的青春。歌里面唱着，曾经我是追赶时间的少年，花掉光阴，花掉童年。这是很多人在成长路上都会有的那种感觉，追着时间跑，跑着跑着就长大了。如果说费玉清唱的是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而小刚所唱的是那个在路上拼命跑，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就能够留住什么的那个少年。听完上一首再听这一首，你会不会也想起那个曾经也在追赶时间的自己呢？不过真相往往是很残酷的，我们始终追不上时间，就像我们始终留不住春天。来听这首《春之祭》。

0: 这是苏慧伦的《我一个人住》，歌曲1993年发行，收录在专辑《六月的茉莉梦》当中，李宗盛填词，陈嘉丽谱曲，歌曲名字叫《我一个人住》，但整首歌并不凄凉。苏慧伦当时的声音很年轻，清亮当中带着一点点的不确定，就像刚搬进一间屋子，钥匙握在手里，心里空落落的，但最后他还是会明白，一个人也可以把日子过下去。
1: 你在微笑的时候我就是幸福。
0: 我们继续来听到邓丽君给我们带来的独上西楼。

不断。

有些人和事明明已经走远了，却总在某个瞬间又像蝴蝶一样突然飞回来。张洪亮《美丽的花蝴蝶》收录在他1990年的专辑《蜕变》当中，他写的是人来了又走，留不住也抓不着，就像一只美丽的轻盈的蝴蝶。张洪亮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很温柔，没有太多的起伏，把那种明明在乎却只能放手的心情唱得十分的真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让你捉摸不透的人呢？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期待他能够出现呢？来听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头条。最近，镇江公交11路驾驶员丁国峰在营运途中发现一名外卖骑手突发不适倒地，及时伸出援手帮助这名骑手，用暖心举动彰显公交人的责任担当。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2: 事发当天下午4点多，丁国峰正驾驶公交车辆正常行驶，在即将抵达新城花园南站时，他突然发现前方路面中央有一名外卖骑手连人带车不慎倒地，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3: 那个人在地上浑身抽搐，边跑过去边打120，他在浑身抖着，我就赶紧把他电动车也扶起来。扶起来之后，他还在抖，我看他呼吸感觉有点急促，我就赶紧把他拉链拉开，再把他头盔解开，看他嘴里有没有塞东西，我害怕他抖得咬自己舌头之类的。
2: 随后，骑手渐渐恢复意识，想要起身。丁国峰考虑到可能引发的二次损伤，叮嘱他保持平躺状态，并轻声安抚其紧张情绪，不断询问身体感受。不久后，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为骑手提供专业救治。丁国峰这才放心离开，返回车上继续营运任务。
3: 公司经常给我们时不时的培训我们急救一些常识啊、动作之类的，要不然我也做不到那么冷静的下去给他解拉链啊、解安全扣之类的。公交驾驶员嘛，不仅要保

0: 车上乘客的安全，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车下面一些市民的安全，力所能及的能帮必须得帮忙。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教育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获悉，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在层次体系上完成了中等职业教育、高职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的布局。截至2025年底，全国有中等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9151所，高职专科学校1554所，目前职业本科学校共有124所，另有52所普通高校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打破了职业教育层次仅限于专科的天花板。在专业体系上，截至2025年底，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各领域。记者今天获悉，第140届广交会首期展览2.5万个展位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展馆展品进场和设备调试等筹备工作同步推进。首期展览聚焦先进制造主题，展览面积52万平方米，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来关注大雾警报和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晴到多云，明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4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16到17度，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后天多云，15到24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晴到多云，16到27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李存勖四面围攻幽州城，是破城而入，直接就杀奔了刘守光的皇宫大内。刘守光没找着，倒是意外的连刘守光他爹刘仁恭给找着了。禁军四下分散捉拿刘守光，这小子是个罪魁祸首啊，翻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找着啊。原来这刘守光啊，带着俩娘娘李氏跟祝氏，趁着混乱呢、从幽州逃跑了，跑到潭州去了。这一路之上跟做贼似的，提心吊胆，昼伏夜出啊，慌不择路，跑到山里头去了，分不清东南西北，还迷了路了。刘守光好几天没吃饭了，实在走不动了，这才叫祝氏去给他要饭。祝氏呢，一来呀、认为这儿离幽州远了，二来呢，在宫里说话高高在上习惯了，本来呀要好好说话来着，可是话赶话一说出来呀，就把人给说急了，他一报字号更坏了事儿了。刘仁恭、刘守光父子爷俩在当地执政多年，剥削百姓，扫光地皮，弄得民不聊生，哀鸿遍地，老百姓连他们爷们都恨透了，恨不得吃其肉喝其血，敲骨吸髓，都解不了心中的怒气呀。这一听说刘守光就在附近呢，老汉叫来街坊四邻，就把祝氏给绑上了，大家伙带上打猎的武器，逼着祝氏带着他们去刘守光的藏身之处。祝氏这时候啊，也没有娘娘的架子了，乖乖的头前带路。等到快到地方了，大家伙啊，蔫巴筋的四下一包抄，唰啦，把那逮野猪用的大网啊，朝刘守光这么一撒，连他带李氏全给抓住了。要说这刘守光啊，本来有几何的勇战，可是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他一点防备都没有啊。再加上腹中饥饿，浑身无力，也只得是束手就擒。禁军攻打幽燕之地，大家伙全知道啊，几户人家一商量啊，连这姓刘的送到晋王那儿去吧。老百姓连刘守光、李氏、祝氏都绑好了，装上牛车就去了幽州了，把刘守光献给了李存勖。李存勖给百姓奖赏，打发他们回家不在话下。然后呢，就提审刘守光，问他，你为什么说好了投降不投降，把我给晒到幽州城下边了？刘守光一脸的委屈呀，晋王千岁，我是说要投降啊，刘小喜说要等待契丹救援，他不让我投降啊。刘小喜说不让你投降的是吗？是他说的。好，把刘小喜给我带来。不大伙儿的功夫，军卒啊把刘小喜给带来了。刘小喜扑通往这儿一跪，罪臣参见王家千岁，不知您让我到这儿来哪旁使用？刘小喜啊，你的雇主在此，他可说了，他要投降，你不让他投降，这意思是责任在你身上呢，你可知罪吗？刘小喜朝上磕头，王家千岁，罪臣冤枉啊，我得问问刘守光，我得跟他对质，为什么把责任都推我身上？李存勖心里这个乐呀，刘小喜真不是个玩意儿哈，这是跟他的雇主彻底翻了脸了。张成业给他相面相的果然不假呀。就见这刘小喜来到刘守光身边，张嘴就啐呀，呸，刘守光，你坏事做尽，死到临头还要拉个垫背的是吗？你跟晋王说了你不投降是我教唆的你，对吗？刘守光眼睛一冷，你这背主求荣的奴才，难道不是你说

说的让我等契丹的救兵不要投降吗？刘小喜眼珠一转，啊，是我说的呀，我说的你能把我怎么着？我教唆你不投降你就听我的，我说的话你都听吗？那我问问你，你诛兄求父，通奸庶母，僭越称帝，滥杀大臣，这都是我教唆的吗？不是吧？这说明什么呢？你本身就是个坏种，根本不用别人教唆，与任何人无关。王家千岁，我对质完毕。呵，刘小喜伶牙俐齿，当当当一顿，把这刘守光给说没词儿了，干嘎巴嘴，无言以对。李存勖看的是哈哈大笑啊。刘守光，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吗？刘守光一低头，死鱼不张嘴了。李存勖一拍桌子，嘟，你个牙尖嘴快的刘小喜呀，往日刘守光待你不薄，要不然你也不能自称是他的近臣，如今你的旧主蒙难，你反而把

0: 他这弦外有音呢。
1: 朱温就问，
0: 哦，石方台，你说的这个他是何人呢？国家多难之秋，他还有心享受。
2: 回陛下，此人乃是中书令张全义。您带兵出去打仗去了，他却耗费巨资呀，在府里头修建了一座会结园。园子里头啊，珍禽异兽，名贵花草，亭台楼阁是雕梁画栋，弄得好比仙境一般呐。
0: 他还要往下说呢，朱温一摆手，别说了，越说朕越生气，你去把张全义传来，朕要问他到底是何居心呢。朕打的天下他还享受上了。
2: 是，老奴遵旨。太监下去传旨去了，心里这个乐呀。姓张的，这回呀够你喝一壶的。皇上一生气，你小子这脑袋就得搬搬家。张玄义呢，朱温一传他，他准知道没好事，不敢怠慢，是赶紧进宫。君臣大礼参拜已毕，朱温一阵的大笑，
0: 张爱卿，我听说你挺会玩的呀，在家里头大兴土木，建造花园，广聚歌姬美女，享受行乐。朕且问你，干这些事儿的钱都是打哪儿来的呀？张全义闻听，吓得一哆嗦，哎呀，看起来人们常说财不露富一点都不假呀。我劳碌半生，把家里头装修装修，有人呢犯了红眼病了，把这事儿捅到朱温这儿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一个说不清楚是性命难保啊。张全义一打愣，琢磨着怎么对付朱温呢。朱温跟前还问，
3: 张爱卿，朕当问你呢，你倒是说话呀。
0: 被一再逼问，张全义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
1: 这个嘛，他是这么回事儿，这个修园子的钱呢，是陛下皇恩浩荡给微臣的俸禄银子。微臣就想啊，皇上给我的俸禄啊，我不能随便花了啊，得做点有用的事儿啊。这不正巧吗，您领兵啊出征河北去了。微臣就想着呢，建造一座园林，多找点歌姬美女，等您得胜班师回朝啊，给您一个惊喜。
0: 选日不如撞日，微臣今日就请陛下在百忙之中去趟会结园，您呢也散散心，休息一下。
2: 张全义为求活命，满嘴跑火车，外带打溜须，把朱温这一肚子火气儿啊都说没了，乐了。
0: 乃是臣呐，传朕的旨意，摆驾会结园呢。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天道好。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浪。

0: 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铁柱心血来潮，想测试一下女儿能不能理解清楚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就问了：
10: 宝贝，爸爸的妈妈是谁呀？
11: 奶奶。
10: 那妈妈的妈妈呢？
11: 姥姥。
10: 那你是奶奶的什么人呢？
11: 小姑奶奶。
10: 啊，那你是姥姥的什么人呢？
11: 小祖宗。
8: 经过这次测试，铁柱觉着有必要找两位老人好好聊一聊。亚楠坐公交车上班，一个大妈看着他说：
12: 哟，你长得跟我闺女太像了。
9: 啊，真的吗？大妈，那你女儿结婚了吗？
12: 结了呀，为什么这么问呢？
9: 哦，

0: 只听他接着又说道，
1: 毕竟车不是我的，孩子也不是我的。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走廊里，小王同学的班主任跟隔壁班的李老师正在聊天。李老师问，
0: 哎，这次你们班考得怎么样啊？
4: 别提了，烂透了。
0: 哎，你们班有多少人来着？
4: 哎，转进来几个，转走了几个，还开除了几个。班主任正算呢，小王正巧路过，班主任就问他，小王同学，这次你考了第几名啊？
5: 43名。
4: 哦，班主任应了一声，然后转过头来对李老师说，哦，我们班有43人。
0: 感谢小王同学帮班主任老师解了围。
4: 毕业聚会上，兄弟拍着胸脯对大头说，
0: 我要是以后混得不好，你就当没有我这个兄弟。
4: 听了这话，大头感动得热泪盈眶，激动地说道，这么多年的感情，不管你混得好还是不好，欠我的钱你都得还呢。
0: 昨天晚上，老王媳妇儿跟儿子聊天，儿子，以后呢，是最疼老婆还是最疼老妈呀？
6: 老婆可能有很多个，但是老妈只有一个，当然最疼老妈啦。
0: 听了这话，老王的媳妇儿欣喜万分。这个时候，一旁的老王悠悠地说道，
7: 你要是疼我的话，我可以让你多很多个妈呀。
4: 铁柱老婆说她的一个朋友是强迫症，下楼了总是越想越不对劲儿啊，总觉得空调没有关，楼上检查一遍，再下来又觉得哎呀是不是没锁门，又得回去检查一遍。
5: 老公，其实我也有点强迫症，就是没有那么严重，你说对吧？
4: 对对，你倒是不严重，一般你都是让我回去检查一遍。
0: 公司几个同事都在抱怨婚姻的禁锢，怀念单身狗的轻松时光。这个时候老王过来说，
7: 人呐，还是要现实一点的嘛，你看我就不抱怨，因为婚后我的生活水准明显提高了嘛。
0: 哥几个那是嗤之以鼻呀，分别说道，行了啊，吹吧，你就嫂子那样，哎呦，你生活水平还提高了。
7: 耶，我可不是跟你们说瞎话，我是有3个明显提高的证据。
0: 啥证据啊？
7: 体重、血压、发际线。
4: 昨天大头去相亲，对方穿得很妖艳，头发红一绺蓝一绺，可能是看大头穿得很随意，不像是有钱人，都没有正眼看大头，一直在低头看手机。这个时候大头心里很不爽。
0: 有房吗？
4: 3房2厅，市中心学区房。
0: 还行。车呢？
4: 奥迪 A6。
0: 这个时候女孩收起了手机，抬着头说，那存款呢？
4: 存款不是很多，7位数吧。
0: 女孩已经开始面露喜色了。那工资呢？
4: 税后月薪5位数。
5: 不错呀，我好满意。
4: 好的阿姨，那你闺女到底什么时候来呢？一大早亚楠爸妈就在吵架，老爸说亚楠胖了，你看你腰都有你妈那么粗了啊，我真后悔当初找了你妈，她腰那么粗怎么全都传给你了呢？
0: 听了这话，老妈在一边不服气地说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0: 铁柱媳妇儿和女同事一起出差，这天晚上同事给她老公打电话。
11: 亲爱的，你没发现今天月亮特别圆吗？
10: 可惜月圆人未圆，我们两个没在一起。
11: 铁柱媳妇儿一听，啊，真浪漫，于是她也给铁柱打电话了。老公，你没发现今天的月亮特别圆吗？
10: 结果电话那头的铁柱来了一句，咋的了，你要变狼吗？
11: 铁柱的老婆已经有不少包了，但是她今天上网又买了一个。
10: 老婆，怎么又买包啊？多少钱呢？
11: 哎呀，不贵，才3000。
10: 看铁柱要发火，老婆赶紧说，
11: 啊，我这有优惠红包，今天不用明天就过期了。
10: 哦，多少钱的红包啊？
11: 那个2.6元。电梯里小屁孩看了大头一眼，叔叔好，叔叔你真帅。
10: 大头心想，咦，这家孩子啊教育真好啊，正美着呢，就听孩子的妈妈说，
11: 那个大兄弟啊，我们刚从老家来的，孩子没见过世面就会瞎说，看谁都说帅，真不好意思啊。老妈跟大头抱怨手机用了好几年不好用。
10: 有什么问题啊？
11: 摄像头不清楚，照相不好看。
10: 于是大头果断地给老妈的手机上装了一个美颜相机。老妈连声说，
11: 好好好，手机修好了。
10: 今天早上老妈照镜子的时候又对大头说，
11: 儿子，家里的镜子也有问题了，不清楚，你也帮忙修修吧。老婆每天只给老王10块钱的烟钱，昨天去小卖部买烟，发现烟价上涨到11块钱了。铁柱回来之后呢，就跟老婆说，
10: 媳妇儿，我抽的烟涨价了，这以后你看能不能多给我1块钱呢？
11: 话音刚落，老王的媳妇儿就发火了，你是不是骗人呢？说多要1块钱想干嘛？是不是准备去泡妞？
10: 老王经常和老婆吵架，这次老婆发脾气说要离婚，正好被老妈听到，赶紧劝和呀。
11: 哎呀，两口子要谦让，古时候啊，孔融还让

0: 呢。
1: 刚说到这儿，老王媳妇儿就接过话来说：
0: 妈，你别在这劝了啊，你都说了孔融都让梨了，你还劝啥呀？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4: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4: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阿豪第一次带老妈坐飞机去北京，到了北京之后，老妈往窗外一看，不由得感慨说：
0: 哎呀，我们的万里长城果然名不虚传，万里长城可是真长啊。
1: 听了这话，阿豪疑惑的赶紧往窗外边一看，忍不住来了一句：哎呀，老妈，你看的那不是万里长城，那是北京大堵车。大头上大学的时候，有段时间整天胡思乱想，就是没心思去上课。一天晚上的卧谈会上，他跟上铺的哥们儿说：我啊，最羡慕那些徒步旅行的驴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也真的想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可惜自己没钱也没装备。
0: 上铺的哥们儿听他说完，表示可以友情赞助大头徒步装备，大头感动得不行。第二天，上铺就送给了大头一个碗。
1: 且住高中的时候早恋，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各种苦口婆心的批评教育，但他都无动于衷，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我们是真爱。说完转身就走，那背影充满了潇洒不羁。
0: 昨天铁柱带着老婆孩子逛街，刚巧碰到了当年的班主任，激动的打招呼。班主任瞅了瞅铁柱媳妇说道：哟，这不是你的真爱呀，你的真爱呢？说完也就转身走了，那背影真是充满了快意恩仇。
1: 所以说，还在上学的大同学小同学们，千万不要怼老师，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就会报复你。
0: 大头刚毕业的时候心高气盛，去公司实习，老板让他先从扫地开始。
5: 领导，我是大学生，干嘛扫地呀？
0: 听了大头的话，领导一愣，紧接着说道：
1: 哦，对了，我差点把你忘了，你是大学生。哎，来，我教你怎么扫地，来。前几年的事儿，一次高温补贴和奖金加起来发了800块钱，老王把钱藏在冬天穿的衣服里，保险起见，加了一张纸条：攒够1000，交给老婆。
0: 今天老王不放心，想拿出来看看，发现多了200，变成1000了。
1: 大头对女朋友说：我小时候经常打针，现在一看到穿白衣服的人我就害怕。
0: 这个时候女朋友一巴掌扇过来：哼，这就是你跟我说的不想拍婚纱照的原因吗？
4: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1: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宣黎，
4: 我是陈婷书。

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展。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8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讲述生生不息的镇江故事，记录零零总总的生活百态，大时代，小窗口，一起听镇江。

0: 一起听任江。今天您将听到，我市两家企业遭遇海外商标抢注，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精准指导助企维权。国庆期间，我市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登记投诉、举报和咨询数量同比下降12.23%。镇江多部作品亮相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以下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
5: 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5: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5: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5: 对呀，
3: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起听任江，我是陈燕。记者今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的天气将呈现先晴后雨的趋势，周末气温将升高到30度，下周气温将大幅下降，降幅可能达到10度左右，冷暖反差较大。记者周燕江报道。市气象台副台长周晴介绍，根据最新气象预报，本周四前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与晾晒。周四夜间到周日转为阴雨天气，以小雨、小到中雨为主，雨量偏小。
7: 最高气温的话基本上是维持在这个25度左右，那么最低气温的话基本上是在这个15度左右。那么到了周六周

0: 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户，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2: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2: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5: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2: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汉。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宣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20: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7: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南山景区桂花盛开，成为市民游客赏桂休闲的热门去处；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历史纪念设施保护新规11月1日起施行；以总理下令对加沙纪录片中作证军人展开调查。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界连片桂花树和静谧的山林环境，成为市民游客赏桂休闲的热门去处。记者刘成、薛峰报道。相较于城区的热闹，南山的桂乡多了几分静谧悠远。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绿道，沉浸式感受城市山林的秋日松弛感。市民刘源
1: 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枫叶也渐渐的红了，桂花渐渐的香了，感受秋天的美。
0: 为丰富市民游客的秋日游玩体验，最近南山景区全新上线多元休闲业态，游客在闻香赏秋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山林间的咖啡店，漫享悠然时光。某咖啡店主理人何天涯：
2: 来南山的游客可以把这里当作爬山途中歇脚、观景打卡的地方，特别是在这样的季节，一边品尝咖啡，一边闻着桂花香气。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纯联分会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九月我国广义乘用车零售销售约163.1万辆，狭义乘用车零售销售约162万辆，同比分别下降了28.1%和28%。该降幅成为今年以来乘用车月度零售销售同比最大降幅。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负责人崔东树向记者表示，就近几年来看，今年九月国内车市增长表现属于异常走势，金九银十中的金九亮点并不突出，零售走势总体偏弱。记者从退役军人事务部了解到，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规范建设行为，同时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让烈士纪念设施得到更全面规范的保护。此外，在规划建设上，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烈士纪念设施新建、迁建、改扩建行为，严控无序建设、重复建设。办法进一步凸显烈士纪念设施公益属性，完善涉及文物烈士纪念设施和零散烈士纪念设施的保护管理内容，细化烈士纪念设施改陈布展、祭扫服务有关条款

0: 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0: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2: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9: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2: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9: 回忆往昔，
2: 重温经典，
9: 岁月流声，
2: 感受光阴之美。
10: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欢迎收听岁月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有时候一本旧书，一张老照片，或者窗外飘来的某段旋律，都能把人拉回很久以前。那些以为早就忘了的事，其实一直深藏在心底某个地方等你回望。怀旧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打开一张老唱片，让它重新旋转起来，里面的每一首歌都像是一封旧信，打开纸上好像还留着当年的温度。今天时光给我们寄来的第一封信来自于蔡琴，轻轻

费玉清《你我曾经走过纪元》这首歌收录在他1993年的专辑《一生的朋友》当中，也是琼瑶电视剧《梅花烙》的片尾曲。对于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感觉歌词好像有一点肉麻，但是很符合《梅花烙》的剧情，很符合琼瑶剧的风格。后来才知道啊，这首歌的歌词就是琼瑶自己写的。

其实琼瑶对于自己作品翻拍的电视剧要求十分严格，连主题曲也十分挑剔，不仅歌词必须是亲笔，就连演唱者都必须经过他的筛选。十分感谢琼瑶阿姨选择了小哥费玉清演唱这首片尾曲，这么多年费玉清的嗓音好像都没有变化过，一直温润如玉，唱这样带着时间感的歌特别的合适。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你我曾经走过纪元》，纪元两个字听起来很大，但是落到歌里，其实就是两个人一起走过的那些年，那些清晨、黄昏、雨天和晴天。它不是一首特别激烈的情歌，而更像是站在时间的岸边，回头看自己曾经认真活过、爱过的一段路。人好像总是这样，喜欢回头望，看自己走过的路，也看路上那个曾经的自己，只是那个回头看的人，当年也是拼命往前跑的，只是追着追着就长大了。我们继续来听这首《追赶时间的少年》。

娃娃春之祭，这首歌收录在他1992年的概念专辑四季当中，是春篇的第二首歌，罗大佑作曲。春之祭三个字听起来有一些庄重，甚至带有一点点仪式感，但是歌曲响起来，你就会发现比你想象的要热闹很多。娃娃的声音很特别，带着一点点易碎的质感，听着他唱着舞就舞吧舞春风，你会觉得春天正热闹着，可是心里又隐隐觉得好时光好像总是走得特别快，所以不要错过，不要等春天溜走了才想起来要回头看。是啊，春天会走，人会散，但那些瞬间值得被好好的记住。我们继续来听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这首歌选自他1993年的粤语 EP《忘记他》，这是一张只有四首歌的迷你唱片，在张学友众多的专辑当中可能会被很多人忽略掉。这首歌由向雪怀填词，刘若生作曲，整首歌唱的其实就是四个字，珍惜当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完整版只收录在这张 EP 当中，后来的精选和再版大多只用了歌曲的另一个稍短的版本，所以对于很多学友的资深歌迷来说，这是一张值得珍藏的 EP。 来听到这首《留住这时光》。如若说风景

有些人和事明明已经走远了，却总在某个瞬间又像蝴蝶一样突然飞回来。张洪亮《美丽的花蝴蝶》收录在他1990年的专辑《蜕变》当中，他写的是人来了又走，留不住也抓不着，就像一只美丽的轻盈的蝴蝶。张洪亮的声音在这首歌里很温柔，没有太多的起伏，把那种明明在乎却只能放手的心情唱得十分的真切。你身边有没有这样一个让你捉摸不透的人呢？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期待他能够出现呢？来听黎明，今夜你会不会来。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1: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1: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扬中法院新坝法庭发布典型案例，债务人恶意转移房产逃避债务，债权人可依法行使撤销权回权。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二吉利，江西省发展。

来自于降央卓玛的《天边》，歌曲的本身已经足够动人了，天边的双星，山顶的身影，他写的不只是爱情，也是心底遥不可及念念不忘的向往。当旋律缓缓地展开，仿佛视线跟着歌声一直望向了天地。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尹小潮。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风吹草浪，歌声向远方。我们再听一些和草原和蒙古有关的一些好听的歌。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支乐队属于我们中国的民族摇滚乐队杭盖乐队，作为走向全世界的民族摇滚乐队，他们把呼麦、马头琴这些传统的蒙古族的音乐元素和现代的编曲融合在一起。这一首《故乡》是乐队写给故土的作品，他们没有刻意的渲染宏大的叙事，而是用浑厚充满力量的歌声诉说对家乡的眷恋。在杭盖的音乐里面，草原不再是停留在怀旧的民歌印象，它鲜活，它

听完深沉的故乡，我们跟着旋律热闹起来。同样来自于杭盖乐队，这首《九歌》改编自蒙古族流传很广的民间小调，还曾经作为电影《寻龙诀》当中的插曲被更多的人听见。这是草原聚会当中的歌，是朋友相聚举杯放歌的时候会唱起的旋律。歌曲的节奏欢快热烈，随着乐曲的推进，情绪一点点推到高潮，把蒙古族热情豪爽的气质表现得淋漓尽致。不用身处毡房，听到这首旋律都能够感受到草原之上朋友们相聚放声歌唱的那一份畅快。我们来听杭盖乐队的《九歌》。聊了这么多关于草原的思念和欢聚，我们来听听草原上浪漫的相约。敖包相会这首歌最早是1953年的电影《草原上的人们》当中的插曲，是几代人都熟悉的经典。马拉庆夫、海默作词，通甫作曲。

0: 打法上偏进攻性啊，这个进攻性呢，主要依赖于他在一发发进了以后，那他的整个的进攻的
1: 命中率是很高的，效果
0: 对，成功率都是很高的。但是从中网上来看，即便是比方说他在半决赛那、对阵这个梅尔滕斯也好，决赛打这个阿德雷耶娃也好，一方的进球率都不是很高。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能够拿下比分的胜利，那确实说明气门在整个的战术的丰富度，他的整个的战术的体系方面，包括他的阿尔法的体系方面，都较之前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和进步。以前可能更多的依赖于一发，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当一发不成的时候，就是我们说 Plan A 不行的时候，那 Plan B， 那郑钦文依然能够有信心、有把握去完成自己的战术目的和整个的战略的实施。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们通过今年的中网可以看到，他确实是进步了，长球了。
1: 说完郑钦文，我们再聊聊新宇和西宇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在五网首轮今天就相遇了，最终呢，王新宇是2-0战胜了王新宇。这两个选手出道的时候，球迷就给他们起昵称。一个是王左，一个是王右，也就是左手持拍的王新宇和右手持拍的王新宇，大家都觉得这两个名字太拗口了，所以就用持拍手来给他们起了昵称。那么这两年呢，经过职业网坛的历练，我觉得他们的职业生涯的轨迹其实还是有挺大的差别的。您怎么看他们这两年在职业体系里面的改变？包括今天其实王新宇也是延续了他在亚运会上的好状态，打出一个6-2、6-0，这个真的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0: 我觉得运动员的这种状态的保持呢，他肯定是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周期的。就是说，对于我觉得王左也好，或者是王右也好，就是说两个人可能在比赛当中，他们在整体上的表现呢，就是说他呈现出了一种波动，或者说起伏。这个都是职业网球当中的一个常规的常见的一种现象。那我觉得对于王左来说，他刚刚参加了亚运会的比赛，在亚运会当中呢，他拿到了这个女单的冠军啊，然后我觉得对于他来讲，整个的状态呀、士气呀，都处在一个高峰期，都处在一个高点当中。那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延续之前的这种高强度的比赛的状态，然后包括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稳定的输出和表现，这个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对于这个西宇来讲，我觉得在过去一段时间经历的伤病的这种困扰，然后包括从伤病当中的回归也好，我觉得可能他对于本身自己的这种心态思想方面，然后整个这种比赛的这种专注度方面，其实我觉得他会有一个新的这种提升，新的一种要求，或者是说新的一种认知啊。对，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其实对于西宇来讲，就是说我觉得他过去一段时间经历一些挫折，经历了一些伤病上面的，然后心理上面的这种对他的来讲困扰也好，那我觉得他能够重新走出来，这一点上是确实是不容易的。对，我觉得我也希望能够看到，就是中国球员能够在经历了伤病，包括一些可能我们觉得比较大的这种心态方面的这种波动以后，他们能够重新的找回自己的状态。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一件事情啊。但我觉得对于新宇来讲呢，就是说这些年我觉得新宇的表现呢一直是非常稳定，
1: 对，
0: 非常稳定。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呢，可能就是说有些层面上，在某些环节当中，他需要再增加自己的爆发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就是说以王新宇的实力，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王右来说，就他其实是具备了很强的能力的，技战术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天赋方面，在打法面，他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的跟世界接轨也好，跟现代网球接轨。

0: 别好，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毋庸置疑的，你知道吗？
1: 对。
0: 但是从某一个方面来讲，就是需要，我觉得对于信誉来讲，需要他在整个的比赛当中，他能够有更强的这种欲望，更强的这种战斗到底的意志或者是精神，对于这场比赛的渴望程度，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对于信誉来讲，接下来无论是说这种巡回赛也好，或者是其他的比赛也好，这一点上我觉得他是需要加强的。
1: 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奇妙的东西。王新宇就是一个人淡如菊的选手，你跟他在场下交流的时候，你也觉得他好像一直很快乐，也很佛系。然后但是比赛当中的时候，又有球迷觉得他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欲望。但其实郑钦文在打得不好的时候，大家又觉得郑钦文的欲望太多了，是不是你的欲望和你的能力不成正比？但是当他比赛打得好的时候，又有人可能会说，哦，正是因为他这个欲望，他心中的这团火让他推动他一直往前。其实我觉得运动员都是这样，你怎么样去把那个配比调比好，就是一方面又能保持一个比赛平稳的心态，一方面又要对胜利燃起熊熊之火。所以我觉得这个怎么把这个火苗保住，又不
0: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也听了他你说在职业网球这个领域，其实我觉得当然了，技术、战术、体能方方面面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知道吗？但是有的时候呢，终究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你独自作战，然后你面对强劲的对手，这个东西归结起来，还是要你有一个比较良好的心态去应对。就是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的心态是非常好的，就是说她现在对待胜负她是比较通透的。
1: 对
0: 啊，对，对，就是说当对方打得好的时候，我理解，我接受，我知道 ，OK， 那今天不是属于我的一天，啊，那我如果我今天有机会，那我一定要奋力争取，那我要展现自己的能力水平和这个我的所能达到的这种给予对方的这种，就是说压迫也好啊，压力也好，你知道吗？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帅姐在这方面，我觉得她是，就是说她无论是年纪也好，比赛的经历也好，然后包括这些年在职业网球的历练也好，她是非常通透，也是非常练达的一种想法。就是说我认可对方今天打得比我好，我承认对方今天确实是发挥在我之上，那我觉得职业网坛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多的。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球，不见得。我今天打得好，对手比我打得更好，我要认真，或者是我要坦然的去面对接受这样一个成果。那我觉得以帅姐这些年在职业网坛的这种历练摸爬滚打来讲，就他对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认识的是非常清楚的。他不是说我今天打得好我就能赢，然后我不赢我就很纠结，我就很难过，我就很那个为此而苦恼，甚至影响到我下一站下一场的比赛。我觉得这一点上，帅姐是做得非常好的，因为你今天好，那对手可能更好，是吧？我们要认识这样的情况。包括我觉得，从新闻在今年中网的表现上来看，他有的时候他也学会了跟自己的自洽，就是有些时候我承认我打得不好，对方打得比我更好，那怎么办？我忍，包括他在美网0-5两次能够上演这样的绝境的翻盘，那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好的心态，那就是说这前面对手确实发挥得很好，那怎么办呢？我就能忍着，拖住，然后尽量的把比赛延迟下去啊，等到对手状态的回落，等到我状态的提升，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这就是职业网球的一个规律。你不可能每天都保持非常好的状态，你不可能每天都赢下每一场比赛。更多的时候，我们是需要就是以一种正确的心态面对输赢，无论是我今天赢还是我今天输，我都是以一个积极的心态

0: 正确的心态去面临这样的结果，从中得到我应该汲取的经验、教训以及养分。
1: 是，这实际上说的是会比赛，这也说的不仅仅是比赛的话题，对吧？说了这么多，我们其实都是站在球员的角度，无论是站在郑钦文的角度，站在张帅的角度，站在辛瑜或者西宇的角度，如果我们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中网办到第20届了，当然昨天晚上迎来了一个小小的爆发，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打破纪录的这么一天，那么多的人在现场为郑钦文加油。但除此之外呢，您解说了那么多届的中网，这次在现场看办到第20届的中网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0: 这种不一样可能是很多层面的吧。
1: 嗯，
0: 所以说我也很难一言以蔽之，你知道吗？对。但是我觉得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讲，我是2007年，然后在就是总台加入到这个中网的转播当中的。那就是说，在过去的这么多年的这种中网的转播当中，我觉得首先呢是中国网球在不断的进步，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然后呢一直在就是说向世界的最高峰在攀登。那终于在第20届中网的时候，我们迎来了自己的就是第一个的本土的啊中国球员的单打的冠军。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我那天在直播当中也说过了，就是我觉得这场比赛我的解说也会长久的留在我的整个的解说的职业生涯当中。我觉得这是一场非常了不起的比赛。这个不仅仅可能是对于郑钦文个人的一个突破，那更重要的是说对于中网20届以来，我们在这个项目或者是我们在这个赛事当中，我们终于填补上了一项空白。所以我们说我们就是说祝贺郑钦文，我们也感谢郑钦文，因为钦文在中网20届的时候终于为这个赛事拿到了我们本土的第一个女单冠军啊，这个是说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是填补了这个赛事的一个空白，这点上是非常重要的。然后还有一点我想说的就是说在过往的20届的赛事当中，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赛事的举办方面，然后包括在整个的我们从赛事的这种运营转播，然后包括可能跟这个球迷的互动，然后软件硬件包括球员的这种沟通邀请来讲，我们在方方面面我们都取得了一个很长足的进步。所以现在中网呢是 WTA 1000级别的比赛，那这个表示就是说这个

0: 京，球市都非常非常的火爆。那么广州报冲超之后，
1: 过去是指哪个过去？如果说是
0: 八冠王的过去，有点困难。
1: 八冠王的时代肯定是不太容易的，因为那时候是有成绩打底，而且确实那支广州队是有历史传承的，有很多年的积累。那么这支广州豹是一支新的球队，来到中超之后，我相信下个赛季的球市肯定会比这个赛季的球市要更好一些。毕竟你的对手都变成了北京国安、上海申花，对吗？那么对广州这个城市里边的球迷来说，他们希望看到中国最顶级的比赛。那么当然在主场看球是他们的选择之一。可是从球队的这个球迷文化积累的角度来讲，他们还需要一个更漫长的过程，我认为，因为历史原因大家都很清楚了。其实很多广州的老球迷是更认可其他的，或者说之前的两支球队。那么这支球队他们跟球迷之间的感情的这种纽带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是我相信啊，在未来的日子里边，如果说这个球队能够稳定的处于中超的平台，成绩能够有所提升的话，我相信他们球迷的积累也是一个相对迅速的过程。毕竟广州这个巨大的城市也只有一支顶级球队。
2: 说到这个吸引球迷啊，除了战绩，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过程，就这支球队的风骨，这支球队的风格，对吧？以前你说的那广州那两支球队，我们知道，比如说富力，虽然战绩上没有恒大那么好，但富力进攻打得漂亮啊。有的时候当然攻的很多，丢的也很多，敢丢当然也敢进，它也是一种风格。如果我们以此作为一个风格作为参照类比的话，广州豹很多人可能对他还不熟悉，尤其是中立的很多城市的球迷，那广州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给我们说说吧。
1: 其实广州豹的风格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攻守平衡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冯峰指导是一个性格比较沉稳的人啊，虽然他过往独立执教的经历并不是特别丰富，但是从上个赛季的下半段到这个赛季的全过程，他都是让球队很稳定的发挥。那么稳定就建立在攻守平衡的基础上，而且现在的说实话，广州豹的人员配置在中甲来说并不算是特别的高一点啊，就是他的人员配置相对来说不像之前的那支广州队在中超的这种优势。所以我觉得广州豹的风格一定是稳扎稳打的这种风格，尤其作为国产教练来说，你很难要求他很激进的去把这个，就是以前我们讲究南派足球这种地面传控主打进攻，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很多地方的风格已经融合了。冯峰指导的风格就是攻守平衡，稳中求胜啊，那么也是今年能够稳扎稳打，没有太大的失误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0: 我想可能除了球队的球风，我们说的这是技术层面的风格，俱乐部经营它也有自己的性格在。包括像上海的两支球队海港和申花是有不同的性格，包括以前广州当它有两支球队在这座城市的时候，性格也是非常分明的。一支球队走的是豪门的路线，它吸引的可能是全国的球迷，不一定只有广州的球迷。那另外一支球队可能它会更注重在地性，包括他们的不同的主场也有不同的历史的风格的延承。那么这支广州豹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经营风格呢？它的球迷都是哪些群体？其实这个画像在很多人的脑子当中还没有完全形成出来。
1: 对，你说的很准确，我觉得就是广州豹球迷的画像还不清晰。那么在未来，我认为他们主要是要去吸引新生代的球迷啊，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意见。这俱乐部的经营风格，说实话，大家都知道，广州豹是一家7家国企联合起来打造的俱乐部，它有很深的政府烙印，然后，更多的人认为是广州需要有职业的足球队，然后广州市政府，然后号召几家国企来投入，运营这个俱乐部，那么这就注定了它的运营风格是非常谨慎的，实际上过去的2年我们也能感受到这一点，它当然处于一个叫低级别联赛的平台，他没办法大张旗鼓的去做市场化的运营。但是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从下赛季开始他们一定要往这个方向去走。至于他的这个能不能像申花那样、国安那样，我认为不太现实，因为那建立在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的基础上，对吗？所以广州豹可能现在需要做的是要稳定住在中超的位置，然后尽可能吸引更多的球迷。至于他的俱乐部的形式风格，我相信会以谨慎为主，毕竟还是国企的俱乐部。
2: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以前我们印象很深的在天河

0: 看恒大现场的比赛，比如2013年亚冠的决赛，那响彻全场的口号叫广州未赢够，但接下来广州报可能要代表的是广州稳步走。
1: 是这样，就是我其实昨天有一个感触啊，就是现场重新响起了海阔天空的这个歌声嘛。
0: 嗯。
1: 有一些东西在，比如说南粤文化一些特性东西依然会在这支球队和这家俱乐部身上存在啊。那么至于他能不能像过往那样的张扬或者个性鲜明呢，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2: 嗯，说完升级的，我们再说说不幸降级的呀。中超这边海牛是降级了，也是在很多人的意料当中。青岛当然足球气氛非常的浓厚，但是容纳两支中超球队，对于这个城市的体量来说，球迷的体量来说，可能还是有一点消化困难。您怎么看海牛今年的提前的降级？其实这支球队在赛季中期也曾经踢出过不错的表现，看起来并不像是会提前降级的那一支，但是一切在下半赛季似乎出现了急转直下。
1: 对，就是首先说城市的体量，大家都知道青岛是足球城嘛，而且西海岸说实话它离市中心还挺远的。
2: 嗯，
1: 就是在青岛市区内的球迷大多是认青岛海牛这支球队。
2: 是，
1: 可是而且它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其实青岛海牛俱乐部的投入啊，虽然不是很高，但是它其实相对经济上的层面来讲它比较稳定。
2: 嗯
1: 啊，它比如说工资什么它不会拖欠，但是大家都知道西海岸其实存在相关的一些情况，反而他们成绩很好，对吗？所以我觉得更多应该是从管理上面去找原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2号，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协调世界时10月17号21时及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据沙特民航总局等方面消息，连续2日针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4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路透社称，这是沙特10多年来伤亡最惨重的袭击事件。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1号称，相关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并警告各航空公司不要使用沙特境内机场和领空。袭击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伊斯兰合作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地区组织相继发声予以谴责。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分析人士认为，沙特民用设施频繁遭袭，也门战事外溢的可能性正在升高，或将带来更广泛的地区影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北京与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举行会晤。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下，中俄始终锚定民族振兴的长远事业，站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历史高度，坚定不移发展双边关系。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加强两国海洋战略对接，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帕特鲁舍夫表示，俄方愿与中方携手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俄中全面战略协作增添新的维度。记者今天从国家铁路局了解到，铁路科技创新15/5规划近日发布，部署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工程建造、技术装备、运输服务、数字铁路、安全保障、绿色低碳等领域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引领铁路现代化发展的科技创新体系。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地时间12号发布通报说，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黎巴嫩外交部长尤素福拉吉，这是黎外长近5年来首次访问莫斯科。拉夫罗夫重申俄方支持维护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拉夫罗夫表示，俄黎双边关系传统友好，俄方愿继续向黎巴嫩运送人道主义物资。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明天至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

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网上冒出一个新称呼，纯过日子人。简单概括，纯过日子的内核就是褪去所有附加在生活之上的虚荣、攀比与内耗，让饮食回归烟火，消费回归价值，社交回归真诚，内心回归安宁。越来越多人开始觉得，日子是我的，怎么过，凭什么还要按别人写好的攻略来？当我们走过山川湖海，历经世事浮沉，到头来才发现，人间的深情往往不在轰轰烈烈的时刻，而是藏在一缕袅袅升起的炊烟之中。真正让人念念不忘的，不过是那些再寻常不过的烟火日常。灶台、锅铲、饭菜，这些最朴素的日常物件，承载着亲情的温度，藏着生活本真的滋味，也安放着我们对平凡日子的浪漫遐想。纯过日子不是突然不爱生活了，恰恰相反，是开始认真研究生活本身，把简单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美食与爱，一个填饱胃，一个温暖心，是生命里最朴素也最珍贵的馈赠。不折腾之后，纯过日子人发现，这就是我一直想要的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寻着烟火的踪迹，去感受藏在一粥一饭里的温柔。首先，不妨把目光投向独属于自己的厨房，给自己做一顿饭，是很多成年人最温柔的自我关照。生活总是推着我们不停向前，很多时候早餐是赶路途中匆匆啃完的面包，午餐是工位上草草吃完的外卖，深夜疲惫之时，一碗泡面就草草打发了一餐。做饭看似费时，买菜、清洗、切配、翻炒，餐后还要收拾洗碗，耗费一两个小时，只为短暂的用餐时间。可恰恰是这段慢下来的时光，给了我们独处、安放情绪的空间。下面，让我们在总台主持人刘静的朗读中，一同去聆听作家李娟的散文《炒菜时放几颗星星》。
1: 以前有各种各样的修理匠，修伞的、修碗的、修钢笔的、修表的，现在几乎都没了，东西用坏了就直接扔了。我们使用这些东西的成本降低了，我的消费被持续刺激，似乎我们活在世上就是为了消耗器物，为了产生垃圾。对了，还有补锅的匠人，现在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了，锅漏了的话也是可以修好的，洞较小的话就打个补丁，洞太大了或者洞太多就把整个锅底换掉。我家有好几口铝锅是换过锅底的，新的锅底是铁皮箱的，像接烟囱一样，在连接处敲成可以互相扣嵌的 Z 型边，紧紧咬合在一起，再敲平敲紧，于是新的锅底滴水不漏，重新派上用场。但是这种补法只适用于平底的屉锅或汤锅，圆底的炒锅就没有办法换锅底了。我家有一个炒锅，锅底常年都是漏着的，洞口有四五处，每个洞约芝麻大小，这么小的洞也漏不出太多东西，于是在很多年里就由它那么漏着，没有正式补过。但我妈会时不时非正式的补一下，她每次揉面的时候揪一点点小面粒摁在锅底小孔处，烧菜时大火很快把那几处面团烧焦了，烧焦后的面疙瘩便暂时堵住了漏洞，虽然顶不了多长时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锅的确不漏了，不像之前烧菜时火大了还没事，火一小锅底就滋啦滋啦响，那是从小孔处漏出去的油或汤水与高温激烈相撞后发出的声响。 有时烧火的人透过明亮的灶膛会看到锅底那几处小小的激动的沸腾。这个锅用了很多年，小洞越来越多，但那些年里不知为何我们从没想过换一个锅。在很多个准备晚餐的时光里，总是没有太明亮的照明物，要么是马灯星星，它们是红色的，极其明亮的，在锅底的位置永恒不变。我如此熟悉它们，它们嵌在锅底，嵌在我视网膜中，嵌在日后经久弥新的神秘记忆里。世界越黑，它们越亮，世界越饿，它们越亮，世界越咸，它们越亮，它们越亮，锅底就越脆弱。我小心翻炒，担心把锅底戳破了，然后又用力翻炒，希望星星更多，更更多，更亮，更更亮。为什么呢？我20多岁的年华和锅底的几颗星星对峙，一直对峙至今。
0: 李娟的文字总是带着天马行空的温柔想象，在她的世界里，就连炒菜这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也可以诗意盎然。水龙头冲洗菜叶，铁锅滋滋作响，油烟裹挟着饭菜香气漫开，抛开繁杂的工作消息，专注于眼前的一餐一饭。当我们停下脚步，放下手机，走进厨房，认真烹制一餐，便是送给自己最好的犒赏。所以，下面这首歌，我想送给那个愿意为自己花时间认真做顿饭的你。当我们愿意为自己花时间，生活便也愿意回馈你以温柔。当我们愿意再多一点浪漫，寻常的厨房也可以长出闪闪的星光。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新鲜心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进。

0: 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一餐一饭的暖意，除了治愈独自奔波的自己，更藏着家人之间深沉绵长的深情。外面酒楼的菜肴再精致，心底最放不下的永远是家里灶台飘出来的味道。灶台火苗摇曳，翻炒的声响伴着香气铺满屋子，这是很多人记忆里家的模样。从前是父母守在厨房，把热腾腾的饭菜端上桌。时光流转，如今轮到我们系上围裙，为家人烹制一桌家常酒菜。做菜的时候记得长辈的口味，把肉炖得软烂，把调味放得清淡，把孩子爱吃的菜摆到近处。一桌朴素家常菜承载的是柴米油盐里无声的牵挂。在作家尤金的笔下，炊烟从来不是简单的烟火，而是一根温柔的细线紧紧牵着父爱。烟火升腾之间藏着不善言说的温柔。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欣赏尤金的散文炊烟里的父爱，由总台主持人刘静朗读。
2: 对于食物，父亲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从骨髓里透出来的款款深情。他爱吃也爱煮。曾经我们有过家徒四壁的日子，捉襟见肘的生活，贫瘠一如缺水的沙漠。可是，我们的餐桌上却还是油光闪闪的。星期日，未等阳光大张旗鼓，父亲便会在温柔的晨曦里拎着菜篮上菜室，囊中羞涩，不能大鱼大肉大蟹大虾，他的脑筋便拐个小弯子，买肥肉，买小鱼，买瓜果，买蔬菜。回家后，把那一大块宛如白玉的肥肉切成细细的小块，然后起锅，锅热了，便把那堆光澄澄的肥肉一股脑地倒进去。我站在炉子旁边，饶有兴味地看。肥肉受热，滋滋滋地发出痛苦的叫声，慢慢地、慢慢地融了、融了、融化成一锅金黄色的油，融不了的就变成了香香脆脆的猪肉渣。这时，整间小小的简陋的厨房都氤氲着猪油那绵绵密密浓浓郁郁的香气。父亲手脚麻利地把猪油渣捞起来，然后把猪油慢慢地倒进陶钵里。我睁大着眼睛看，觉得那像是一道金色的瀑布。接着他用筷子夹起一颗猪油渣往我口里送，猪油渣在口腔里金碎玉裂，鲜香的味儿在舌面上活蹦乱跳，形成了一生悠长的回味。接着父亲用盐把小鱼们腌了，放进猪油里去炸，香味儿就像爆竹噼噼啪啪地四处飞溅。我想就算是患了厌食症的人，味蕾在这一刻也会起死回生吧。在晚餐桌上，父亲面前就端端正正地放着那个陶钵，他在每个孩子的饭碗里浇上一大勺猪油，再撒上一圈酱油，仔细地拌均匀，让我们配着炸得酥脆的小鱼和烫得碧绿的菜心大快朵颐。这样的饭菜简朴得近乎寒酸，但是在我们的记忆里，它却绽放出艳艳的花朵。那种被香味紧紧拥抱着的印象实在太深刻了。直到今天， 我们四兄弟姐妹一看到猪油渣，双眸依然会大放异彩，而一闻到猪油的香味儿，也还是会心驰神往的。父亲让我们知道，纵使活在贫穷的夹缝里，我们还是能够以丰腴的猪油来安慰饥饿的肠胃的，我们也依然能够以亮亮的油光把餐桌的气氛点缀得花团锦簇。有一个很长的时期，父亲在生活线上走得不很顺畅，极早出极晚归，回来时早已过了用膳的时间。母亲把他的餐食留在一只大碗里，白米饭压得密密实实，上面有卤蛋、咸鱼和青菜，有时上面放的是煎午餐肉配蛋花，或者几大勺香菇肉酱配肠豆。母亲把饭菜热了，在盈盈的灯火下看着他吃，不管母亲给他准备什么，他都吃得津津有味，脸上浮着的是感恩惜福的恬然。纵是淡淡的白米饭呢，父亲也能从中尝到饭里沁出的甜味儿。随遇而安的心态，使一切落入他口中的食物都变得很可口，把碗里的每一颗饭粒都吃得精精光光。父亲很满足地长吁一口气，重又有了奋斗的精力和信心了。父亲认为，日子就算过得很困窘，胃囊是不可以被亏待的。当鱼翅鲍鱼伸手难及的时候，青菜豆腐也别有一番好滋味。味蕾是应该有能伸能缩的耐力的。在父亲的熏陶下，年纪很小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甜有甜的大魅力，淡也有淡的吸引力。鲍鱼固然美味，咸鱼也不赖，燕窝固然细致可口，锅巴也别有风味。父亲工作稳定后，日子像渗入了糖液，越过越甜。我们搬家又搬家，愈来愈宽敞的厨房变成了父亲大展身手的乐园。父亲很胖，但是一进入厨房，他身手之敏捷，让世间所有的胖子看了只能暗叫一声佩服，就算是瘦子吧也自叹弗如。厨房里有一口大黑锅，沉甸甸的，可是胖胖的父亲单凭一只手便轻轻松松地拎了起来，让他稳稳地坐在炉子上，宛若练了轻功一样。靠着这口大黑锅，父亲在闲暇时为一家大小煮出了不计其数的美味佳肴。他炒饭能让裹着蛋液的饭粒在锅里尽情地飞舞，他炒菜双手转如飞轮，蔬菜在锅里还来不及喘息便被他铲起放置于盘中，那颜色啊，碧绿的如同春天的树叶。他炒牛肉更显功夫，只听得吃吃连声，酒香与肉香并肩齐飞，晶莹的洋葱和柔嫩的牛肉不旋种便缠绵缱绻地相拥于盘中了。至于他的干煎大虾嘛，红彤彤亮闪闪，多一分显老，少一分不熟，那种恰到好处的鲜嫩爽滑是味道的极致。父亲也常常做一些需要绝大耐性的菜肴，例如梅菜扣肉、焖牛腩、冬菇凤爪、东坡肉、豆豉排骨、罗汉斋等等。每当菜呀、肉啊什么的在锅里慢慢熬煮的时候，他便手执书籍，坐在靠近厨房门口的安乐椅子里，一边舒心惬意地读，一边密切地监督他的菜们、肉们。他是绝对不许自己把菜煮糊的，菜们、肉们在他周全而又尽心的照料下，总会呈现出最佳的光彩。在屋子里安静地做着功课的我们，浸在无孔不入而又无所不在的香气里，幸福的感觉特别的强烈，是父亲和母亲用食物的香气把屋子转化为温馨家园的。有些人在厨房经过一整天的辛劳，胃口会大受影响，总说太累了吃不下，可父亲不同，他吃得比谁都多， 他吃东西时那种全心全意地享受着的样子，食物若有知觉，当会觉得他的胃囊是他们这一生所能追求的最好最圆满的归宿。父亲宠味蕾是不遗余力的，然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不但宠自家的味蕾，也宠他人的味蕾。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每逢星期天，伯伯伯母、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堂姐堂妹全都会聚集在我们家共享晚餐，主炊的便是父亲和母亲。我清楚地记得，父母亲从菜市回来时，好像两株走动的圣诞树一般，左手臂、右手臂，还有左手和右手，全都累累赘赘地挂着、提着鸡鸭鱼肉和瓜果蔬菜。之后，两个人就像两架风车一样转呀转的，在厨房里不休不歇地忙着。父亲主炊时，充分地展露了他做事富于条理的性格，蒸炸、煮炒、烩焖烘各就各位。气定神闲的他，总是先把汤熬了，在汤咕咚咕咚地喋喋不休时，他才不慌不忙地切肉、洗菜、剖鱼、剥虾。之后有条不紊地焖肉、炸鱼、煎虾、炒菜，母亲充当他的助手，两个人天衣无缝地合作无间。当暮色蓬蓬松松地肥胖起来时，亲友也陆陆续续地到了，这时一切菜肴都已准备就绪了，分设几桌，丰盛的菜肴团团簇簇地摆满桌面，笑声像长了翅膀的鸟儿，在膨胀着香气的房间里飞来飞去，那种花团锦簇的热闹是记忆里根深蒂固的榕树。隔了许多年后的今日回想，当年家里没有请佣人，单凭父亲和母亲的两双手，在短短的一日内怎么能够弄出大大小小几十个人吃的菜肴呢？他们请客不是偶尔的一次两次而已，而是周周如此，乐此不疲。答案其实就只有简简单单的一个，那就是分享的意愿。父亲喜欢和至亲的手足们分享人生一切美好的甜滋味。坦白说，我实在没有父母亲当年在家宴开数桌的能耐，可是我在结婚后也常常烹制各式各样的点心和朋友们分享。每当看到朋友津津有味地品尝着的笑脸，便有大朵笑花从我心里茂茂盛盛地绽放出来。这种分享就是快乐的心态，其实就源自于父亲当年潜移默化的影响。

原来炊烟是爱的信使，父亲把牵挂熬进烟火，用一餐又一餐朴素的饭菜守护着一家人的岁岁年年。当我们长大走出家门，味蕾会牢牢记住家的味道。这份来自亲情的烟火慢慢沉淀在心底，也让我们懂得最珍贵的幸福往往就是一桌简简单单的家常吃食。接下来这首歌，让我们在一荤一素的菜肴中怀念那些藏在柴米油盐里的深情。

或要芥末，随意。现在北京的大酒缸已经没有了。我做的拌菠菜稍微细致，菠菜洗净取根，在开水锅中焯至八成熟，不可盖锅煮烂，捞出过凉水，加一点盐，剁成菜泥，挤去菜汁，以手在盘中团成宝塔状。先碎切香干，北方无香干，可以熏干带。香干末、虾米、姜末、青蒜末，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如宝塔顶。将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猪料拌匀。这是我的家乡制拌枸杞头、拌荠菜的办法。北方枸杞头不入馔，荠菜不香，无可奈何，代以菠菜一家，请馋酒客不妨一试。松花蛋拌豆腐，北豆腐入开水焯过，四冷，切为小骰子块，加少许盐。松花蛋要腌得较老的，一切为骰子块，与豆腐同拌。老姜在蒜臼中捣烂，加水，必去渣，淋入。不宜用姜米，亦不加醋。拌萝卜丝，小红水萝卜，南方叫杨花萝卜，因为是杨花飘时上市的。洗净，去根须，不可去皮，斜切成薄片，再切为细丝，愈细愈好。加少糖，略腌，即可装盘。青红嫩白，颜色可爱。扬州有一种菊花，即叫萝卜丝。临吃，浇以三合油、酱油、醋、香油，或加少量海蜇皮细丝同拌，油加。家乡童谣曰：“人之初，鼻涕脱，油炒饭拌萝卜。”可见其普遍。干丝，干丝是扬州菜，北方买不到扬州那种质地紧密、可以片薄片切细丝的方豆腐干，可以用豆腐片打，但需选色白、质紧、片薄者。切及细丝，以凉水拔二三次，去盐卤味及豆腥气。拌干丝，拔后的豆腐片细丝入沸水中煮两三开，捞出，沥去水，置浅汤碗中。青蒜切寸段，略焯，虾米发透，并堆至豆腐丝上。五香花生米搓去皮膜，撒在周围。好酱油、小磨香油、醋少量，淋入，拌匀。煮干丝。鸡汤或骨头汤煮，若无鸡汤骨汤，用高压锅煮几片肥瘦肉取汤亦可，但必须有荤汤，加火腿丝、鸡丝，亦可少加冬菇丝、笋丝，或入虾仁、干贝。遇汤白者入盐，或稍加酱油，万不可多。少量白糖，则汤色微红。拌干丝一素，要清爽。煮干丝则不厌浓厚，不论拌干丝、煮干丝，都要加姜丝，多多益善。青瓜皮，黄瓜不太老即可，切成寸段，用水果刀从外至内旋成薄条，如带成卷。剩下带子的瓜心不用。酱油、糖、花椒、大料、桂皮、胡椒、破粒儿、干红辣椒整个，味精、料酒不可缺，调匀。将切好的瓜皮投入料汁，不时以筷子翻动，使瓜皮沾透料汁，腌约一小时，取出瓜皮装盘。先装中心，然后以瓜皮面朝外，层层码好，如一小馒头，仍以所余料汁自馒头顶淋下。切瓜皮极脆，嚼之有声，诸味均透，仍有瓜香。此法得知海拉尔亦曾做过国宴的厨师，一盘瓜皮所费不过四五角钱耳。炒苞谷，昆明菜。苞谷即玉米，嫩玉米剥出粒儿，与瘦猪肉同炒，少放盐，

0: 略用葱花煸锅亦可，但葱花不能煸得过老，如成黑色极不美观。不宜用酱油，酱油会掩盖包谷的清香。起锅时可稍烹水，但不能多，多则成煮包谷矣。我到菜市买玉米，挑嫩的，别人都很奇怪，挑嫩的干什么？炒肉。玉米能炒了吃？北京人真是少见多怪。芝麻酱拌腰片。拌腰片要领：一，先不要去腰臊，只用快刀两面平片，剩下的腰臊即可扔掉。如先将腰子平剖两半，剥出腰臊，再用平刀片，则腰片易残破不整。二，腰片需用凉水拔，频频换水，至腰片血水排尽方可用。三，焯腰片要锅大水多，等水大开，将腰片推下，旋即用爪犁捞出，不可等腰片覆开。将第一次焯腰片的水泼去，洗净锅，再坐锅，水大开，将焯过一。
1: 金木来，也慢。

0: 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在身体结构上，甲状腺与乳腺是完全不相干的两个器官，位置也是一上一下。但不少人体检的时候发现甲状腺、乳腺都长了结节，被建议去专科或直接去甲乳外科就诊。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甲状腺和乳腺那些若隐若现、千丝万缕的联系。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在人体的健康版图当中，甲状腺和乳腺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器官，其实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仅是内分泌系统的重要成员，更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守护者。甲状腺位于我们颈部的前方，形状酷似一只蝴蝶，别看它小，作用却大得很。它主要负责分泌甲状腺激素，这种激素能够影响全身的细胞，帮助我们管理新陈代谢、心率以及基础体温等等。可以说甲状腺是我们身体的能量工厂，为我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乳腺作为女性的第二性征，不仅仅是为了哺乳而存在的，它还承担着分泌乳汁、调节女性激素水平等重要的功能。乳腺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女性的身心健康。虽然甲状腺和乳腺在位置上相隔甚远，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容忽视。研究发现，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素对乳腺的发育和功能有一定的影响。甲状腺素的缺乏或过多都可能引起乳腺发育异常或功能障碍。此外，甲状腺功能亢进症患者的乳腺癌发病率也较高。更有趣的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乳腺结节和甲状腺疾病的检出率都会相继增加。这是因为乳腺疾病和甲状腺疾病都与内分泌系统密切相关，下丘脑、垂体、腺体轴对乳腺与甲状腺都起到了调控作用。内分泌功能的变化可以影响到这两种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甲状腺和乳腺是一对同源腺体，都是由下丘脑、垂体、内分泌轴分泌激素的靶器官，因此存在共同的致病因素。二者常在内分泌系统的调控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出现双结节。甲状腺和乳腺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相互牵连。作为内分泌腺体，甲状腺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直接参与了乳腺组织的代谢， 出现异常时，乳腺也免不了受影响。雌激素水平升高，可以促进乳腺结节发生发展，并通过调节相关基因表达，促进细胞增殖，来参与甲状腺结节的形成。碘元素摄入过多或过少，均可引发甲状腺疾病，而碘缺乏还可增加乳腺发生恶性病理变化的几率。目前有的医院设有甲乳外科、腺体外科门诊，通常作为普通外科的一个分支，一个科室两个部位的疾病都可以看。甲状腺、乳腺都属于相对浅表的器官，检查方式都以超声为主。两类结节的分级都分为1到6级，且两类结节的良性率都很高，通常按时复查即可。当两腺分别或同时出现结节，一般需遵医嘱3到6个月复查。若甲状腺、乳腺都有结节，复查时就可以直接选甲乳门诊，通过超声同时监测两腺的状态，方便省时，减少跑腿次数。在致病原因以及治疗方法上，甲乳疾病多和激素水平有关，治疗手段除了手术之外，有时也都需要控制激素水平。而且不同于胃肠外科手术，多会涉及消化道、泌尿生殖道等与外界相通的部位，甲乳手术一般不会涉及上述器官，因此常被分类到普通外科中的甲乳外科亚专科。随着专科的不断发展，很多医院已经将其分为两个独立专科来进行管理，诊疗更加专业。不难发现，甲状腺和乳腺都与内分泌状态、激素水平密切相关，而情绪就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坏情绪会发泄在身体上，甲状腺、乳腺都是垃圾情绪的靶器官。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爱长结节的人大多肝郁，这同样与情绪有关。中医理论中的肝是一身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疏泄全身气机、血液、津液等。肝气不疏，身体气机阻滞，会导致脾胃运化水湿的功能下降，生湿生痰，时间久了产生内热、化火、生痰。血瘀痰浊随人体经络跑到各处，在不同脏器长成结节。保护甲状腺和乳腺，先要护好内分泌和激素水平，尽量避免引起激素紊乱的危险因素，不妨做好以下的几件事儿。第一，尽量让自己开心。负面情绪、精神压力大，可通过扰乱神经内分泌系统，进而影响两腺。偶尔的焦虑生气是在所难免的，我们要做的就是避免负面情绪累积，调整情绪可以试一试深呼吸、冥想，或者做一些能够出汗的运动，听音乐、唱歌、洗热水澡、按摩，养殖宠物、多晒太阳，抛弃一次完美的想法，改成小步迭代的方式，先用70%时间做到60分，再用剩余时间慢慢雕琢。第二，避免过度劳累，尽量避免疲劳感持续累积。如果生活或工作较忙，应该给自己安排一个小课间，比如每小时站起来走一走，或者去趟洗手间，上下班途中提前几站下车走一走，天气好的时候还可以骑自行车。平时工作不妨提高效率，23点前入睡，尽量每晚睡够7小时。第三，控好相关炎症。某些细菌、病毒常被认为是免疫功能紊乱的因素，感冒、溃疡等最好及时治疗，避免炎症失控。第四，远离有毒有害物质。拍 X 光片的时候，应尽量避开甲状腺部位，在特殊环境下注意防护，比如戴口罩、穿防辐射服等等。少接触有机溶剂、杀虫剂、除草剂，不在沥青路上晾晒粮食，不用报纸包裹食物，装修材料选择环保性等等。第五，重视体检，每年至少安排一次例行体检。性质不好的结节在影像学上的风险特征都是微钙化、边界不规则、纵横比大于1、极低回声等等。一经查出此类结节且伴有腋窝、颈部淋巴结肿大或红肿热痛、乳头溢血、溢液等症状时，需尽快就医。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农历九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

0: 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
1: 正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6: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6: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

0: 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一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七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两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四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

0: 袁翔为您报时。
1: 彭袁翔，
2: 杨杨杨。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纵览天下资讯，关注本地新闻。新闻早报，听镇江，听世界。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 FM 一零四，新闻早报。今天的新闻早报本市部分重点关注：吴庆文调研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和镇江技师学院时强调，坚持特色办学，深耕产教融合，为产业强势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1: 我市两家企业遭遇海外商标抢注，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精准指导助企维权。
0: 国庆期间，12315消费者投诉举报热线登记投诉、举报和咨询数量同比下降12.23%。
1: 镇江多部作品亮相2026紫荆文化艺术节。
0: 国内国际部分关注：14-15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
1: 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销售量同比增长11.1%，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
0: 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黄港口岸投入运营，旅客5分钟即可快速通关。
1: 一艘移民船在非洲吉布提共和国沿海倾覆，死亡人数升至139人。
0: 纵览天下事，发现新镇江。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刘源、梁晨在新闻直播间问候各位早安。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新闻早报由南京银行镇江分行特约播出，携手南京银行，共创财富未来。

0: 体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1: 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早晨部分地区有雾或浓雾，偏北风四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26度到27度，明天全市多云，16度到24度，后天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16度到23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16度到27度。
2: 全方位集纳本市资讯，不断跟踪，时刻扫描。新闻早报，听镇江，你的城市资讯首发平台。
3: 新闻早报今日头条：昨天，市委书记吴庆文赴镇江高等专科学校镇江技师学院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镇江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锚定是第九次党代会部署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特色办学，深耕产教融合，培养造就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产业强势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在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吴庆文首先来到吕凤子美术馆和学校

0: 校史陈列室，了解吕凤子先生生平事迹及其在艺术教育、职业教育领域的贡献，听取学校办学历史、文化传承、专业建设和育人成果介绍。他指出，要更续办学文脉，坚守育人初心，进一步优化专业布局，提升办学特色。随后，吴庆文参观卫生护理学院急救护理实训室、现代装备制造学院工业机器人人才培养中心、医药技术学院眼视光综合实训基地，实地查看仿真教学、岗位技能培训、国家级实训平台建设运行等情况。他强调，要深化校企协同育人，推动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有效衔接，加快数字化转型，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技术，打造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特色专业品牌。
1: 在镇江技师学院，吴庆文走进建筑工程实训中心，认真查看实训教学，希望学院强化工匠精神培育，引导学生把技能练精，把本领练实。在镇江市公共实训基地，吴庆文详细了解智能制造、工业机电等领域高技能人才培养情况，要求充分用好省级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这一载体，培养输送更多懂技术、善操作、会创新的人才。在智能新能源汽车产教融创中心，吴庆文仔细询问技能竞赛平台和技能型人才培养情况，勉励学院紧贴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发展趋势，持续完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不断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就业竞争力。调研中，吴庆文强调，镇江高等专科学校、镇江技师学院要牢牢把握正确办学方向，立足镇江所需、学校所能，深化校地协同、产教融合，做强优势特色专业群，建强高水平实训平台，努力培养更多留得住、用得上、干得好的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各地各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镇江高等教育、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副市长尹卫民、镇江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宋平生参加调研。
2: 新闻104，聆听镇江的声音。新闻早报，诚意相伴。
0: 新闻早报，听镇江。昨天，市长张克在句容市专题调研银发经济和科创工作，强调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银发经济，以科创引领新质生产力提升，为镇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张克首先来到康源养生谷，深入康复中心、养老公寓等功能区，详细了解发展规划、服务架构、运营模式等情况，听取机构负责人推动银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建议。他指出，发展银发经济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坚持政府和市场协同发力，强化政策支持引导，在保障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养老服务的基础上，推出多样化、个性化养老服务。要强化用地保障和存量资源利用，帮助企业不断做大规模、创新运营模式，持续降本增效，更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要全力打造养老家产业生态，拓展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发展壮大银发经济。要健全养老机构安全管理机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1: 随后，张克来到宝华镇先东网谷科创园，实地查看长三角高校人才会客厅等载体，并与部分入驻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张克要求，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谋划出台支持政策，推广飞地孵化模式，吸引更多科创成果在句容落地转化。要加强科技招商队伍建设，全面对接高校和院所科创资源，实现科技招商提质增效。要创新科技合作模式，探索建设大学科技园分园与高校院系合作等方式，有效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动科技成果在本地加速产业化。 要全力营造

0: 扬中市综合治理区，爱民路位于丹徒新城核心区，北起驸马街，南至龙山路，全长约470米，道路沿线商铺密集，居民小区集中，是崇丹片区交通集散、生活服务功能的重要城市道路。本次改造由丹徒区城管局牵头实施，兼顾通行安全与街区活力。 在道路功能优化上实施人车分流、分区管控，道路东侧设置人行道、停车区和混行区，西侧布局慢行系统，保障人行道有效通行宽度，不低于2米。在景观提升方面，利用人行道转角、商铺门前等小微空间增绿造景，沿街围墙同步美化，融入本土文化元素，打造特色文化展示窗口。
1: 此外，配套设施也会同步升级，项目将更新路源石、更换隐形井盖、补齐无障碍设施等。债务人为了逃避债务，悄悄将名下的房产转移，债权人该怎样维护自己的权益？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先听好消息吧。
4: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嗯，不错。
3: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4: 什么？
3: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4: 还好还好。
3: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啊？
4: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哦，可是灭火器过期了，关键时刻掉链子。
3: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4: 还好你们动作快。
3: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4: 那还有好消息吗？
5: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这里是 FM 104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现在是早间的7点25分，听镇江继续关注本地新闻。
1: 10月7号到10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举行青少年部跆拳道比赛。 共有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475名教练员、运动员参加，代表镇江出战的运动员凭借扎实的功底、顽强的意志，斩获一金三铜以及一个第五名的好成绩。
0: 前天，2026紫金文化艺术节演出在我省多地同步开展，我市多部作品亮相。 当天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主办、省音协、镇江市委宣传部承办的新创大型音乐作品汇演、国风诗词合唱组曲音乐会在南京举行。音乐会全场以中国古典诗词和当代优秀诗文为歌词，呈现了15首原创合唱作品。所有作品的作曲全部由镇江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周国奇完成。 当天下午，由丹阳市丹剧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创排的青春版丹剧《舞女拜寿》在常州现代传媒中心金色大厅演出。作品由剧团青年演员挑大梁，在保留经典故事内核与丹剧传统声腔特色的基础上，以全新的舞台布景和服饰装造，在首正创新中赋予经典剧目全新活力。 此前，我市原创音乐剧大典登上南京文化艺术中心舞台，今年成为镇江在紫金文化艺术节上参演作品最多的一年，充分展现了镇江文艺创作的蓬勃活力。
1: 前天晚上，奥地利维也纳童声合唱团专场音乐会在苏州举行，镇江小燕子合唱团作为特邀合作团队登台，与维也纳童声合唱团同台演出。演出前，小燕。

0: 子合唱团接受维也纳童声合唱团指挥曼努埃尔·胡贝尔的专业指导，获得高度认可。排练间隙，中澳两地少年互赠纪念礼物，友好交流。音乐会上，小燕子合唱团演唱客家童谣《阿雀雀》以及原创家乡曲目《家在镇江》，并在尾声与中外少年共同唱响《大鱼》等歌曲。
1: 十月的镇江迎来了桂花的盛花期，有着城市山林美誉的南山，凭借连片桂花树和静谧的山林环境，成为市民游客赏桂休闲的热门去处。记者刘成、薛峰报道。
2: 相较于城区的热闹，南山的桂香多了几分静谧悠远。市民游客漫步山林绿道，沉浸式感受城市山林的秋日松弛感。市民刘源
3: 感受到了秋天的气息，枫叶也渐渐的红了，桂花渐渐的香了，感受秋天的美。
2: 为丰富市民游客的秋日游玩体验，最近南山景区全新上线多元休闲业态，游客在闻香赏秋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山林间的咖啡店，慢享悠然时光。某咖啡店主理人何天涯：
4: 来南山的游客可以把这里当作爬山途中歇脚、观景打卡的地方，特别是在这样的季节，一边品尝咖啡，一边闻着桂花香气。
0: 最近，市消费者协会发布我市国庆期间消费维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我市12315平台共登记消费者投诉、举报和咨询689件，同比下降12.23%。记者月
5: 有法律保护，
6: 秉德敬业，求真维新。这里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康复之声。
0: 今年59岁的市民张先生长期手脚发麻，一直以为是颈椎或者腰椎问题。今年7月，在麻木感蔓延到整个右侧身体后，他前往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检查，经诊断确诊为盐水血管母细胞瘤，随后接受医院神经外科手术，将肿瘤完整切除。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1: 在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门诊，记者见到了在家人陪伴下前来复诊的张先生。他的妻子张女士告诉记者，张先生的身体恢复得不错。
7: 他当时到医院里面来，手脚和这个背面身体都麻，和脚面经过沟通，经过后来我们方方面面的在咨询在了解，后来还是决定在我们这边做的手术，恢复得也蛮好的，下床走路手脚各方面都蛮灵活的。
1: 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医师、科秘书许恩喜介绍，张先生患上的是盐水血管母细胞瘤，虽然肿瘤被确诊为良性，但是病灶处于盐水这一特殊位置。盐水是脑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体的自主呼吸、心跳等维系生命的核心机能都由这里管控，被视作神经外科的生命禁区。
8: 我们给他完善了那个颈椎的磁共振增强，那么发现呢，确实是一个盐水的一个占位啊，而且考虑是血管母细胞瘤啊。那么这种肿瘤的话，它引起症状的这个肿瘤是必须得要手术治疗的。
1: 在取得患者和家属的同意后，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为患者完善了脑动脉造影检查，明确定位肿瘤的供血动脉与引流静脉的分布走向，规划出清晰的手术路径。
8: 也就是说，这个肿瘤呢是长在盐水的内部的。你想把这个肿瘤完全给切除的话，那你必须要把这个盐水给切开啊，找到这个肿瘤。盐水的这个直径是很窄的啊，可能在两厘米左右，因为我们操作的空间也很小。那我们必须在高倍的显微镜下啊，对这个肿瘤进行切除和止血。
1: 7月29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外科团队历经4小时，最终完整切除了肿瘤，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患者正常神经组织与生命中枢功能，且术中出血量仅数十毫升，手术过程十分顺利。医生提醒，肢体麻木是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切勿一概归为颈腰椎疾病。如果出现单侧肢体麻木，症状缓慢加重，并且没有明显的颈肩部疼痛的情况，一定要尽早就医检查，主动排查脊髓髓内占位、神经系统病变等问题，避免误诊漏诊，延误治疗。
9: 记者昨天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的天气将呈现先晴后雨的趋势，周末温度将升高到30度，下周温度将大幅下降，降幅可

0: 健康人生。
1: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2: 盘点东西的新闻事件，高度关注的社会热点，在冷静思考中为您缔造最专业的新闻快报。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萃取精华，热点出击。
3: 现在是早间的7:41，这里是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各位好，我是梁晨。
4: 我是刘源，接下来为您梳理各大网站点击量大、关注度高的一些新闻。
3: 记者从教育部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每年为大约500万初中毕业生提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机会，高等职业教育每年为近600万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提供机会。在经费保障体系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格局。十四五期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增长23.3%，达到7570亿元。
4: 教育部、财政部最近联合印发通知，启动实施2026年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今年的专项计划主要面向脱贫地区实施，计划选派11000多名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前往欠发达地区，开展为期一年的全日制支教工作。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总产量达到1248.3万辆，实现总销售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4: 随着我国智能网联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一些创新技术和创新产品不断推出。不过，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争议，甚至是安全隐患。最近，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比如，不少汽车企业从外观、汽车性能等角度推出了全隐藏式门把手。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出，创新门把手设计应充分验证极端环境下的功能稳定性和紧急情况下的可操作性，具备机械冗余设计和手部操作空间，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
3: 最近，马来西亚发生一起涉及奇瑞汽车2023款欧盟达5车型的事件，未涉及人身伤害。10月11号，奇瑞汽车发布情况说明，经调查，这一批次车辆可能存在后桥纵臂局部焊接位置焊接强度不足，极端情况下存在焊缝撕裂风险。该结构车型此前已经停产。奇瑞马来西亚子公司正配合马来西亚陆路交通局的相关安排，对受影响的8800多辆欧盟达5车型启动召回，对相关零部件进行检查，并视情况免费更换。与此同时，公司已经启动国内及相关市场同批次欧盟达5车型的风险专项排查，并与监管机构保持积极沟通。奇瑞公司将依据排查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相关情况。
4: 农业农村部最近印发通知，公布北京门头沟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和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3: 最近，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

0: 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这项标准聚焦城市硬井盖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从巡查、巡检、应急处置、维修养护、档案管理四个环节入手，对城市公共区域井盖运维的全流程作出统一要求。
1: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2: 中央气象台消息，眼下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北方地区。受其影响，昨天北京、天津、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西部等地温度

0: 星辰
1: 蓄意制造矛盾，煽动粉丝情绪，通过炒作流量攫取不当利益。一些社交媒体平台疏于监管，对负面话题制造不加控制，放任算法推荐，构筑信息茧房，极端粉丝抱团聚集，不断放大偏执认知，导致线上戾气演变成线下违法行为。国家体育总局在公开发布的《莫让畸形饭圈文化毒害未成年人》一文中指出，治理不能止于简单追责，疏浚引导才是根本。体育部门要加强赛场治理和行业监管，推动运动员发挥榜样作用。学校应强化学生网络素养教育与心理指导，家长要关注子女心理诉求，引导其感悟运动员拼搏品格。网络平台应压实主体责任，配合监管部门斩断幕后利益链条。观赛有边界，追星有底线，热爱更要有分寸。用体育的正能量涵养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的社会心态，唯有如此才能让热爱回归理性，让体育回归纯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非洲吉布提共和国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上到9号凌晨时段，目前约有82人获救。国际移民组织与吉布提政府仍在继续组织搜救工作，并为幸存者提供医疗救助和食品援助。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4: 韩国警方数据显示，在过去的4年当中，韩国低龄未成年人盗窃案件数量增加约76%。警方和专家认为，这一趋势与无人商店数量激增有关。统计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2年，在首尔涉及无人商店的相关犯罪中，未成年人占犯罪者的57%。如果将未报告的案件计算在内，未成年人实际犯罪数量可能更高。不少无人商店防盗措施薄弱，且经营项目受年轻人喜欢，使得这些店铺特别容易成为目标。2022年，首尔针对无人商店的犯罪中，约61%同折扣冰淇淋和零食有关。媒体关注度高的新闻还有：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
3: 新修订的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将于11月1号起正式施行，新规补齐零散烈士设施管护短板，细化展陈、祭扫、寻亲等内容。
4: 中国高校首所海外分校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迎办学10年毕业季。
3: 蒙古国草原火灾蔓延至我国边境，内蒙古紧急调集2000多名消防救援机动队堵截火情。
4: 国际乒联昨天公布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王曼昱登上女单世界第一。
3: 中国网球名将郑钦文因右肩受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
4: 漫威影片《复仇者联盟五：毁灭之日》将于12月16号登陆全国院线，上映时间较北美提前2天。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报的全部内容，编辑赵欢、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主播刘源、梁晨，感谢您的收听。一段广告之后，欢迎收听整点快报和10万个为什么。新闻早报，明天见。
5: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警惕非法集资，谨防投资受损。
6: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7: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

0: 战胜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1: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2: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3: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4: 我是窝一凡。
1: 我是吴玄黎。
2: 我是陈婷书。
5: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6: 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浙江人民广播。